0: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 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0: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
1: 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0: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啊。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啊。
0: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这儿着了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哼，
1: 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 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2: 大官人，你骂我。哼，
1: 你不是人，你是阴。 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2: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哎，西门星。
2: 西门星，西门星，瓦罐寺，哈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哈哈哈哈。
1: 哎，西门星。
2: 西门星，
1: 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
2: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2: 你小点声，
1: 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你有屁快放，找我干嘛？嘿嘿，我找你。
2: 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
2: 哎，
1: 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0: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1: 信不信？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0: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0: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0: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0: 稀罕。
1: 想吃吗？
0: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0: 想知道啊？
1: 啊！
0: 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哎，有人吗？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

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1: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0: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1: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0: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1: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0: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1: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可呀，
0: 不可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2: 哎呀，来呀，这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
4: 来，
5: 大成兄，酒来了！
4: 啊，快坐快坐，
5: 哎，给我饮一杯。
4: 哎，来来来来来，小娘子，给我饮一杯吧。
5: 来，满上。
4: 来来来来，
5: 喝一杯。来。
4: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
5: 来来来来，
4: 喝呀，哥哥喂你。
5: 来
4: 来呀！
1: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7: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

0: 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咸一百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圆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
5: 有了
6: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一百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8: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

0: 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抢购吧！
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参谋长。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
0: 其沉默的荣耀。
3: 无望。
0: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每格。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根海沐鱼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2: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好。
1: 且妃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啊，
0: 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啊，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0: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
3: 啊！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0: 哦，
3: 哼，
0: 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3: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

0: 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哟，何爱卿，怎么哭了？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 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可怜呐！
1: 好，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
0: 愤愤不平吗？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奴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奴才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戏弄，就连皇上，也不时的被他算计。所以奴才经常想。
2: 万一有一天刘墉得了势，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啊，
0: 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1: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啊，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啊，朕可偏心不得呀！啊，哎，何爱卿，来来来，
0: 皇上。
1: 嗯，
0: 谢谢皇上。

0: 哎呀，我说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
1: 哎，
0: 热呀，把靴子脱了。嗯，
1: 哎，
0: 哎呦，热呀。

0: 刘大人，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好，
1: 放下，放下。
0: 哎哎，
1: 哎，到后头山，后头山。
0: 哎哎，
1: 是老商务的书。哎呦，我说你，
2: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1: 哎，好嘞，好嘞。
0: 好痛快呀！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嗯，哎呀，
1: 你拿来擦脸，
0: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1: 是。
0: 哎呀，好痛快呀！方亮啊。

0: 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
1: 他干什么去了？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2: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嗯。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没错。啊，真难为他了。
1: 难为他了。
0: 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
0: 哎，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0: 何爱卿啊，
2: 皇上，
0: 这《四库全书》。 是集古今大成之书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2: 也是后无来者呀。
0: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2: 那是啊。
0: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书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要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 也不论雅俗，通通都给他收进来。
2: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2: 皇上，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2: 是是是，
0: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2: 是是是，
0: 啊，
2: 皇上，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 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没有，没见过，没有，没见过呀。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3: 没有。
0: 皇上，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 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2: 没错，
0: 不能鱼龙混杂。
2: 奴才明白了。
0: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2: 就是，<笑>
4: 不知道啊。
0: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皇上，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好，听你的。俗话说得好，遇人方便，自己方便嘛。
2: 皇上，咱们走。
5: 哎，我们走。快，快扶我出来！哎呦，
6: 老爷，
2: 哎呦。

0: 哎呦，快点裹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1: 朕还在这儿呢。
0: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刘墉，
0: 臣在。
2: 刘大人，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3: 哦，叫我老头子。
2: 对，
3: 什么意思？说
2: 说，
3: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2: 罪该万死。
3: 说，
0: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这子嘛，
2: 谁啊？这子怎么讲啊？
0: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3: 哈，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啊，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0: 臣谢主隆恩。
3: 哈，起来吧。啊，起来啊！
0: 皇上，你看这，哎，过来遮上。谢皇上。
2: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0: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3: 啊，衣冠不整。
1: 何爱卿啊，
2: 皇上，
1: 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2: 简直不堪入目
0: 啊！臣实在是出丑，
3: 如此尊容，也实在是难得一见呐！啊，行了行了，起来吧。
0: 臣谢主隆恩。拿靴子。哎呦，
1: 哎，刘爱卿怎么了？
0: 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书案下的时候，脚趾都被龙族给蹭了两下，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
2: 是吗，刘大人？我来看看。哎呀，这是你的偏德呀，刘大人。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的。
0: 是吗，何大人？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也是难得呀。
3: 好好啊。哎，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
0: 啊，谢主隆恩。
3: 那就走吧。
0: 哎，好，臣这就来。
2: 快着点，
0: 这就来。
4: 万岁爷，您慢着。
0: 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文稿堆积，要加倍校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3: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粮。
0: 是是。
2: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漆，其艺堪称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1: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2: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0: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如何？
1: 好啊，哎，就这么定了。胡生啊，
3: 在，
1: 走，
3: 扎。
4: 哎，皇上到此纳凉，把琴留下，你们回避一下。
2: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啊，
0: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1: 对。给大爷，
2: 皇上，
0: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的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是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么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1: 怎么样？
0: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1: 那好好好，走走走。
2: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0: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1: 怎么样？
2: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0: 没问题。
1: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2: 何大人请。
0: 刘大人请。
5: 刘爱卿，请吧，朕洗耳恭听。
0: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呢，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说？
1: 臣。

0: 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哎，何大人，留步啊！
1: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0: 哎，何大人，留步。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1: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琴来也刚柔并济，弦外有音呐。
0: 哎，何大人留步啊！
2: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1: 皇上，这
0: 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1: 皇上，这，
0: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1: 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1: 皇，
0: 来呀，请啊，何大人。
1: 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0: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
1: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0: 忘不了就好啊。
3: 皇上，臣有十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4: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4: 念给我听听。
3: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4: 那这句怎么了？哎，
3: 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识，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王大人，你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
1: 你说下去。
3: 皇上，自古吴以侠犯禁，儒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1: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打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避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亦死无葬身之地了。
1: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打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避之？

0: 凡不必忌讳，狂悖王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抄写、传播者，凡出语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此理，
3: 走！
4: 我说爹，爹，干什么你们？你们不要乱杀人！爹，爹，爹！
3: 你们快点！
2: 走！你们可以随便抓人呐！
4: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2: 带走，
5: 走，
6: 走，
7: 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呦！

0: 无匪文州，你可知罪？生员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大人。
1: 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事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0: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0: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伟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1: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
0: 明明是读朝，而不读朝，生员绝无这个歹意。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解？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1: 你的理想的天国是什么？说，大人，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到，不用上，而偏偏用去？ 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这，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伟朝去？
1: 大人，太，太，太，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冤枉啊！我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啊！哎呦！啊！哎呦！哎呦！啊！
0: 只求速死。
1: 明朝七镇河是朝还是朝？假行！不，别是朝。
0: 那去清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意喽。

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呵呵，真是有辱

0: 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州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一里，为功臣家奴，臣恭请上市。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州不过一区区江南文人，饮食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实在是不敢苟同。
3: 刘墉胡说，
4: 刘墉为匪类开脱，
2: 臣以为
4: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网，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4: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5: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
6: 叫你说你再说。
1: 吴文州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一直流患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叫刑部询问。
0: 皇上圣明。
1: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
0: 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4: 速速缉拿归案。
7: 皇上，奴才和珅有本起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臣偶得一本，随意翻了翻，其中竟有我太祖圣祖的名讳，实属罪大恶极。
8: 臣有一本。
9: 臣也有一本。
10: 臣也有一本。
11: 臣也有一本。
12: 臣有一本。

0: 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可能是还有对。哦，这么多人呢，可不是。哎，小二，怎么回事啊？哎，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1: 哦，
0: 这么回事儿。哎，大哥，哎，莫谈国事啊。哦。

0: 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1: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2: 倒酒，倒酒，倒酒。
1: 哎，这种事儿
0: 啊，就是。
3: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2: 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犯不了那事儿。
1: 哎，对。
3: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1: 沈成卓，哎，沈成卓，
4: 长官，酒来了。
1: 哎，好好好。
5: 哎，那儿怎么回事？

0: 那儿呢？那儿写什么？清汤鱼，快摘下来！哎，倒酒，喝酒，喝酒！
1: 哎，喝！回来，你们刚才说。
2: 你们叫什么来着？我叫徐守发，我叫沈成卓，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我们写不好，
0: 写不好啊，让账房先生写。
2: 好，来，
0: 是这么写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好好。
0: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
3: 是。
0: 什么呀？我们什么也没做呀！我们什么也没干呢？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这俩名字怎么了？徐守发、沈成卓，是吗？是啊。首发乃头发也，沈成卓，卓卓青山。 乃山顶光秃秃的，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啊，
3: 这这这！
0: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3: 哎呀，这从哪儿来？这从哪儿说起呀？这是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0: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市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4: 不，
0: 首发成卓，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作何解？带走！
4: 哎，走！哎，走！叫什么叫？走！哎呦，我的妈呀！
5: 这女河马该没事。哎，
6: 没事，莫开口，快干活去。哎，好。
5: 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去。
6: 嗯，走，快点。为何停下？
7: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5: 快快带走。

0: 爹，你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啊，
1: 步子看得远，还要练。
2: 那是，
0: 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
1: 爹，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胡说，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哎呀，还是小子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儿的告诉你啊，贤婿，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0: 快说呀！
1: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
3: 老泰山错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0: 士之也。
1: 哼，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
2: 爹，孔老夫子可是说……
1: 等等，又生瓜蛋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圣贤的话都搬出来了，那你就照圣贤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遭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2: 哦，我有些明白了。
1: 这就叫绝招秘典。你呀，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0: 老泰山，那我小婿我该说什么话呢？
1: 该说什么？
0: 嗯，
1: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要么你什么都别说。
2: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3: 你什么都不明白？
1: 哼！
3: 来，我敬老泰山一杯。多谢老泰山指教。干杯。来倒酒。啊，不，夫人斟酒。斟上。
1: 斟上。
2: 好好，我来。爹，您瞧瞧您女婿，经您一点拨呀，他倒是显出威风。
3: 马上。
2: 就照送人的。
3: 老太山，您可他骂我！
1: 什么酒庄送人的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我在家的时候，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文子，来，干！
3: 该，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1: 啊，不能怕老婆。我在朝上不能说话，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3: 这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
1: 这，
3: 叶翠不要紧，去把胖丫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马上。别走，
0: 还有我爸的。
3: 马上。
2: 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
3: 哎呀，踩我鸡眼了！
1: 哎呀，贤婿他不行了，喝多了。
2: 啊，快来，
3: 快来！
2: 扶老爷子到床上去。
3: 哎，老爷子，
1: 快快说。
2: 来，
3: 哎，老爷子，
2: 快点。
0: 哎，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
1: 快说，我。
0: 哎，躺炕上。
1: 你喝。
0: 哎，对，躺炕上。
1: 我
0: 躺炕上，慢慢喝。
1: 好。
0: 嗯。
1: 我走。
0: 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
1: 啊。
0: 烟翠没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2: 去吧。哎，不许再喝了，再喝就糊涂了。
0: 那是，我考考你。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2: 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
0: 那要是解错了呢？哼！
2: 呸！嘴还不老实。
0: 那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嗨，这谁不明白？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0: 错了，不是？
2: 怎么错了？你倒说说。
0: 应该这么解释。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老爷，你可真是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你来，我走。走走，哎呀，这事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2: 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 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呢？
1: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2: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
1: 哎，你追问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也不能念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展不赦。
1: 哎呦，
2: 走吧，跟我喝酒去。 你坐好，咱俩喝酒。我给你满上。
1: 哎，老爷。那月亮。
3: 就不能说明月了。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跟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是圆圆？哎呀，哎，哎呀，贤婿，你把老吴这绝招啊，全学会了。要么。
2: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对，就是这个意思。都又睡了，来，喝酒。哎，满上，给你满上。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啊。 哎。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的。
1: 刘大人，
0: 哎，下官我怎么
1: 这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2: 喝一口。
0: 何大人，
3: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

0: 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8: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

0: 1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

0: 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5: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6: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5: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8: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9: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便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上让下官操办此事。
1: 刘大人，
0: 下官我
1: 来来来，这个坐，这个坐，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2: 何会长，
0: 这个何大人，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2: 哦，
3: 王大人，何大人，
2: 各位找到了。哎，刘大人，来，哎，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儿，那麻辣烫，刘德没去尝尝？
3: 哎，你不爱吃辣的？
2: 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4: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需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是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4: 哎，不敢，看看，看看。
2: 嗯，哎，
4: 写得好，
2: 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4: 你看你这写的啊，这几句，
2: 哦，这么长。
3: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哑巴了。
5: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啊？
3: 上朝！
5: 哎，好，上朝了，走走走走走。
2: 王大人请，
0: 您请。

0: 凡我圣朝庙号，圣祖圣宗，均要缺笔公写。凡称前朝，一律加伪或匪。凡此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武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治，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啊！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适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示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3: 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
1: 刘墉，
3: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这是怎么了？
1: 皇上，他哑巴了。
2: 胡说！

嗯。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州道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1: 朕倒安静了。
0: 是，
1: 哎，尤其那个刘罗锅，白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

0: 他成哑巴了，威严之下，他惧怕。哎，这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哎，不过如此嘛。
1: 是啊，是啊，皇上，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0: 没错。哎，
1: 皇上，听说刘墉还是个惧内的主，啊，每天晚上。
0: 给他老婆端洗脚水，啊，有这种事儿？嗯，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啊，
1: 是啊，皇上，皇上。
0: 皇上，
1: 嗨，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皇上，实在是十万火急，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0: 哎呀，又是十万火急，什么事儿说吧。
1: 皇上，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没有几处文字了。
0: 这是谁涂抹的？
1: 刘墉。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

0: 此下去，我的《四库全书》还能剩几行字？啊？还能剩几行字？哼！
1: 你。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你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0: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2: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0: 有这种事儿，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2: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1: 不不不，看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3: 哎，你瞧见没有？这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4: 这都安静了。
2: 嗯。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1: 不说话好啊，省得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2: 那戏园的唱曲怎么办？光比划着不出声？
1: 这奴才都没想过。
2: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
1: 这
2: 香卖吗？你说句话呀！
3: 哎，说话啊！说啊！说啊！
1: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别！
1: 不，我们还有事儿，忙着呢。不，明儿。干什么你？
5: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明儿啊。
5: 明儿
1: 怎么了？
5: 拿下！
1: 哎，干什么你们？
5: 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没个跑。
6: 你们好大胆子！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
7: 你站住！
5: 妨碍公务，一律同罪。
6: 你敢？岂有此理！
7: 打他！
6: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
5: 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看清楚了，
1: 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啊？
6: 是啊，他犯了哪一条啊？
5: 不明白，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明儿是什么？明是伪诸王朝的旧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内贼不抓，还抓何人？
6: 你
5: 带走！
7: 走！你们走！
6: 抓我！
7: 我
6: 你
1: 万岁爷，走吧。

0: 哎，怎么把咱家老爷打成这样？就是，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0: 皇上爷呀，不吃眼前亏，不然呀，一样抓着呀，照打。
1: 我现在这事儿，他不会放屁。
2: 哎呀，老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老爷太王法，你看把老爷打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醒醒！哎呀，老爷醒！老爷，老爷！哎呦！

0: 老爹，喝水，老爷爷，您喝水。
1: 都给我说话！说话！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你们也不说话，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哎，朕之所以要大张文武。 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啊！哎，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呢、啊。不是啊，这可不是朕的初衷。不是的，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
2: 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 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为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这么说。
1: 我这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你混蛋！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3: 六王，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作哑装聋？啊！
4: 皇上问您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作哑装聋？
3: 哦，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哎呀，我练的呀，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无极道人的云手功。
1: 不是，皇上问您。
3: 我练的这是第一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1: 算了算了。
3: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
1: 八王，
5: 你说说。
3: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1: 闭嘴。
3: 九王，
1: 你说呢？我看你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你废物！皇上，您今儿想练的，您要是今儿想练的，那我，哼！
3: 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1: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退朝！退朕在！哈哈，柳庸，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朕就是要听你说话。 刘爱卿，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哎，给朕出个主意。
4: 臣不敢说。
1: 哎呀，朕恕你无罪。
4: 臣有一本奏上。
6: 这就对了，皇上，
4: 诏，
6: 呈上来。
4: 诏，
6: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王仲直。王仲直。

0: 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文王，坑害百姓，欺上瞒下，其所作所为乃绝我孔孟之道，毁我中华文明，坑害百官，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汪仲直。
1: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2: 你给我住口！刘晓庆，说。
0: 皇上，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汪仲直示威，并昭示全国。且汪仲直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2: 怎么？
0: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2: 有。有这词儿，
0: 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3: 是啊，
1: 皇上，臣绝无此意。
0: 王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2: 王仲直，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1: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
0: 皇上，王仲直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4: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哈。
2: 推出午门斩首！
5: 吾皇圣明啊！
2: 把他推出去！
1: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5: 皇上，圣明啊！
6: 皇上，圣明！
5: 皇上，您圣明啊！
4: 平身，
6: 谢皇上。啊，
2: 这下好了啊，大家都敢说话了，是不是？哎，刘爱卿，平身呢？
0: 谢皇上。啊，
2: 对了，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
0: 说多了也吓人呐。
2: 不怕，你尽管说。
0: 臣不敢说。
2: 嗨，你说。
0: 皇上，
2: 嗯，
0: 您往宝座上看，您再往上看，
4: 先皇手书正大光明。
0: 皇上，按照汪仲直的解文释义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朱明王朝啊！
2: 哎呀，行了行了，咱不再说这事儿了，行吗？
0: 嗯。
2: 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6: 是。
2: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0: 是，
2: 这个王仲直真是该杀，
0: 该杀。

0: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有度，你看好度有度就是，好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

0: 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您免费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4: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

0: 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多功能养生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您免费领取，而且 且他不挑。

0: 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2: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5: 航报车。
4: 1952年。
6: 喂，
4: 2月初，四级，轰炸伤害。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3: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往前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
1: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由度，你看好度由度就是，好的。

0: 拜。
1: 他真丑啊。
0: No, 就是不的意思。Yes, sir. Yes, sir, 就是是。

0: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
1: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好诗。马上把它笔录下来。胡公公，
2: 嗯，
1: 这边来。当在皇上那个银字用得多妙啊！
2: 嗯，
1: 这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大有出奇制胜之感啊！
2: 对，对。
1: 要是一般的俗人，在这儿非用金字不可。
2: 嗯，
1: 对吧？
2: 嗯，
1: 要是用金，那就俗了，俗不可耐。

0: 怪呀、啊。
1: 对，啊、俗。
0: 你看黄
2: 金蝉寻不见，谁人知五心？
0: 好，好极了。
2: 何爱卿啊，这个金子俗不俗啊？
0: 皇上，等奴才让他们笔录下来，再来回您的话。
2: 哎，何爱卿，你告诉朕，这个金子是不是俗不可耐啊？
0: 可耐，可耐。哦不，这个金子用在这儿，这么个用法，那就一点也不俗了，绝对不俗。
2: 哎，朕刚才还听你说，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0: 皇上，您想啊，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字，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银字做了铺垫，金字那就是一峰突起，一点都不俗。谁要说这是俗的话，那他本人才俗，俗不可耐。再者说了，天底下自古至今，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呀？啊，
1: 不敢，不敢。
0: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啊，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呀、啊，皇上。皇上，这叫大雅大俗，化腐朽为神奇。
1: 是啊，
0: 皇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2: 难得呀，何爱卿，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0: 皇上，皇上，那“谁人知吾心”一句，奴才明白了，奴才明白了。要是奴才什么事儿都想不到，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那还要奴才干什么呀？还不如干脆养条狗算了。皇上，明儿晚上您就请好吧。哦，奴才早就给您预备了那个。
3: Welcome，Welcome。欢迎，欢迎。
4: Welcome，Welcome。
3: 很对，老爷，您学得很快。
4: 追根溯源呐，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你看，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你看看，自盘古开天，是先有我中华大国，后才有八方四夷。也就是说呀，先有我中华汉语，后才有英吉利语。汉化为本，英吉利语、法兰西语只不过是支脉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大同而小异，表异而实同。
3: 老爷说的非常对。
4: 玛丽小姐，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你吃了吗？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你吃了吗？
3: 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4: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哪顿都可以呀。
3: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4: 对对对。
3: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4: No no no no no。

0: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用语。老爷，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客人听了你这话，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No，
1: 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怎么是不够开化，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 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这样，这个无可奉告，用英吉利语怎么说？无可奉告 ？Yes， 或者说是，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应该告诉他。 No， 这是外交上的事儿。 你不会明白，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无可奉告。有了，有了
0: ，reserve an answer。
1: 无可奉告，我是基本学会了吗，李小姐？哎，请教一下。 用英吉利语，亲爱的，怎么说
0: ？My dear, my dear,
1: my dear, my dear, my dear，庄稼地，庄稼人喜欢好麦子，好庄稼。对，好，亲爱的。 英吉利语跟汉语的关系，这不是很明显了吗？对，汉语是主干，英吉利语、法兰西语等等语言都是支脉，主干，支脉，支脉，支脉，支脉，主干。亲爱的，卖地儿，卖地儿。亲爱的，亲爱的，卖地儿，卖地儿。
2: 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诸位小姐，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那个手啊，摆的还不直，腿啊也没有伸直。我再给你们做一遍，你们看看啊。一、二、三，见着皇上啊，那手啊要叠好，身子要直，要慢慢的蹲下去。 哎，慢慢的，眼睛啊，要看着皇上，哎，再慢慢站起来，哎，咱们再做一次啊，哎，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一。阿弥陀佛，
3: 贤弟别来无恙。
4: 刘大人，请受小弟一拜。
3: 哎呦，贤弟请起，贤弟请起，你我兄弟何必拘礼呀？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我多次约你进京雾面，可是贤弟一直不肯赏脸呐。刘大人误会了，不是我不肯来。小弟身居荒山野岭，尚有无穷烦恼。若走进京城，耳听丝竹管弦，眼观灯红酒绿。
4: 家里如云，那烦恼岂不是会把我埋葬了？哼哼哼哼哼哼！先帝天资聪颖，通透佛法，连我皇上都赞不绝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
3: 大人有烦恼吗？
4: 俗世繁杂，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3: 大人有烦恼，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4: 哎。
3: 你是佛门中人，且是我皇万岁特赐法号的一等闲人呐。出家人、闲人，也还都是人吗？那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4: 如此说来，贤弟你是旧情难忘啊！
3: 难忘旧情，总是相遇应不识。

0: 尘满面，鬓如霜。
1: 差矣，差矣。此诗乃苏东坡为悼念亡妻而作，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呢，还能让尿憋死了？
0: 还好好的，帝只因皇上一句话，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1: 不许胡说！
0: 大人救救我！
1: 哎，快点起来。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也是，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佳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0: 为什么？
1: 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校勘，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由你来分类鉴别，你堪当此任。嗯，
0: 大人，你现在还让我买手佛典？我一见佛经佛语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1: 哎呀，这只是一个差事，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儿。
0: 谁？
1: 你猜是谁？
0: 哎呀，你快说是谁呀！
1: 我不说你也明白。明红小姐，她一直住在我的府中，等着一见贤弟。
0: 别说了，别再说了。
1: 贤弟还是痴情不改啊。好了，不必烦恼，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这样，等什么时候我奏明圣上，让你们终成眷属。

0: 那位英吉利大人正等着您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告诉他，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明儿我就奏明圣上，让他放心啊。
0: 是。
1: 看什么啊？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什么？坐。
0: 是是是。

0: 大人，你这句话什么意思？玛丽小姐啊，我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呀，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我大清国呀。
1: He says all the land under heaven belongs to Qing Emperor.
2: How on earth could England belong to the Qing?
1: That is what he means.
0: 马先生生气。
1: I have to advise you to use wits, McCarthy. 大人，他刚才听了大人的话，但是他顿开茅塞，他也感到很痛苦。他们并非不想对大皇帝行三叩九拜，而是他们跪不下来。你看，他的腿是笔直的，只能屈，而跪。 是很困难的，请坐一坐。 Sir, please, can you stand up? Can you please walk over there?
0: 大人，你看，他只能做小小的弯曲。哦，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 猫猫，猫猫。
2: What is he up to?

0: 哦，果然是这样，他和我比是少了2块膝盖骨啊。
1: 皇上，嗯，
2: 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嗨，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1: 就是，
3: 不准，
1: 是不准。
4: 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站之场地，
1: 不准，
0: 是不准。
1: 哎，墨干了。
5: 还有皇上要求在内阁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什么？市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6: 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1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1: 睡眠好不好大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

0: 中，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

0: 到，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0: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1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1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6: 很久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7: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0: 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28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官方媒体账号发布了名为《回家的路：一段中英双语视频》。
2: 视频聚焦台湾问题，以文化共鸣和法理铁证的双重叙事追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脉络，向海内外传递了两岸关系的未来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的坚定立场。视频以经典旋律《妻子之歌》开篇，道出两岸骨肉分离的遗憾。视频清晰梳理两岸一朝骨肉分离源于列强侵略，如今的隔岸相望则是中国内战的遗伤。
3: 但百年风云变幻，始终改变不了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定论，磨灭不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深厚羁绊。两岸同胞世代相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共赴国难并肩战斗，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2: 视频还立足法理与史实，通过权威文件牢牢锁定台湾归属，强调政治主张不同、社会制度有别，绝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渴望交流、期盼发展的心声，是民进党当局阻挠不了的潮流。
3: 亲爱的台湾同胞，我们愿意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在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有任何妥协退让。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国，任何人妄想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回击。任何势力胆敢阻挠中国统一大业，都难逃失败结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
1: 泯恩仇，两岸关系的未来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回家的路一直都在，终将到达。外交部发布中英双语短视频《回家的路》，用温情而坚定的叙事，讲清两岸骨肉相连的民族事实，向台湾同胞、国际社会传递统一大事。当前，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抗中叙事。 设置两岸交流障碍，某些外部势力不断打台湾牌，企图制造两岸永久割裂。视频《回家的路》以双语面向全球发声，既是法理层面的正本清源，也是情感层面的民族呼唤。香港中评社发表快评指出，大陆有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及确保中美不冲突的底线下，腾出手来加速解决台湾问题。 大陆学界近期增加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也是明确信号。两岸隔海相望是历史遗留的创伤，但改变不了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的根本事实。视频《回家的路》传递两层清晰声音：一方面，大陆始终秉持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两岸中国人的事理当由中国人自己商量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而另一方面，面对台独分裂行径与外部干涉，底线不容触碰，任何分裂国家的图谋都注定失败。回家的路不是一条对抗之路，而是两岸同胞重聚、抚平历史伤痕的团圆之路。回家的路一直都在，终将到达，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 历史大事浩浩汤汤，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挡不住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天然情感。

0: 挡不住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必然。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台北、台南、南投、宜兰等全台多地孔庙及相关宫庙举行隆重典礼，以礼乐表达对孔子及先哲圣贤的敬意。
1: 28号，南投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县祭孔大典，由南投县长许淑华担任主祭官，过程遵照古礼进行。现场安排学生表演六艺舞，还有关圣帝君、岳飞王爷专属的五艺舞。
2: 孔子的这个儒家的思想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文化，特别呢也成为这个教育的典范。
1: 南投县共有3间孔庙，每年各轮一间举办祭孔大典，今年刚好轮到在日月潭文武庙举行。
3: 9月28也是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圣诞。那我们今天在文武庙呢，由我们南投县政府与鱼池乡公所一起举办了我们祭孔的大典。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1: 建于1665年的台南孔庙是台湾第一座孔庙，有全台首学之称。28号清晨5时，台南孔庙在大成殿举行祭孔仪式，全程约1小时。台南市孔庙文化基金会表示，祭祀仪式承载教育文化意义，与市民共同记忆。今年将过去仪式中的拔牛毛改为赠送智慧笔、智慧带及智慧糕，在传统与时代变迁之间寻找新的延续方式。28号清早5点30分，彰化县各界纪念孔子2576周年诞辰祭孔大典在彰化孔庙展开。祭典全遵循传统古礼仪轨进行，由彰化县长王惠美担任正献官，并由彰化艺术高中学生担任一生献六艺舞。祭典行礼如仪，场面肃穆隆重。
4: 透过这样的祭典，最主要是要来缅怀我们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样的一个精神。
1: 当天，宜兰县政府也依照古礼举办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参与的宜兰小学生身着传统古装，依照古代的礼制排成6行6列，共36人，随着古典乐声整齐划一，进行隆重的六艺舞，现场气氛庄严。孔子诞辰纪念日这天，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桃园市等县市都举行了相关仪式。
0: 从8月之后，台监察机构处于所谓零监委的状态，如今被踢爆，一年3000万元新台币的职工协查研究费竟然还在照发。
1: 由于人事案遭封杀，台监察机构在今年8月后就已经没有所谓监察委员。第6届所谓监察委员在7月底卸任前，弹劾案件数创下新低，仅有500多件。但如今无案可查的台监察机构被曝一年竟还有3000万元新台币的职工协查研究费预算，光今年8月就发了244万元新台币，加上9月的2个月共发了500万元新台币，而且从公务员、技工、司机、驻卫警察等多个岗位，平均每人每月可多领4到8千元新台币。
5: 监察委员都没有监察工作，你还在那边什么协助调查？这就巧立名目养黑猫用的嘛。司机、守卫到底他们是要协助调查什么？
6: 无论是驻警、警卫，或者是里面的公务员，都还在领什么研究补助奖金？他们有做什么研究？我们真是看不太出来。总共要花到3000万去给这些人发奖金，把人民的纳税钱不当钱。
1: 岛内网友痛批，这根本是史上最荒谬，没所谓监委，没查案，连调查费都不该有，哪里来的协助调查研究费？台媒更直指，台监察机构面对重大弊案几乎都没查，包括超丝鸡蛋、疫苗快筛、光电弊案等。而台监察机构的弹劾人数同样也创新低，第4届的弹劾人数还有30人，到刚卸任的第6届降到仅有2.5人。
5: 快筛案件、偷吃鸡蛋、吃鸡蛋，完全都摆着纹风不动。对政敌，你去调查蒋万安的儿子不是监察委员，竟然还可以兼顾起整数亿级的工作，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东厂行径。
6: 监察院是不会动这些绿油油的蛋糕，因为他们就是同一伙的。
1: 不止如此，台媒还指出，台监察机构第6届所谓监察委员对民进党当局机关的纠正案，相较以往减少58.8%。

0: 对县市政府的纠正案增加了41.18%，根本就是明显半蓝不半绿。
1: 这一届的监委绩效之差，调查了案件创有史以来最低，对政治人物来讲是调查蓝的，不调查绿的。
0: 岛内舆论批评台监察机构对贪污舞弊的大案不查，还巧立名目，爽领高薪，看在民众眼里，情何以堪？
2: 据台媒报道，台所谓中科院自主研发的海攻三型舰载防空导弹，连同使用他们地区制造的华阳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已通过作战测评。然而，这款被台军吹嘘为所谓新一代利器的海攻三型，目前陷入了没有军舰可以安装的尴尬处境。
3: 报道称，台军海攻三型舰载防空导弹是由陆基天攻三型防空导弹改装而来，最大作战射程约为200公里，最高飞行速度超过4马赫。相较之下，台海军现役基隆级驱逐舰所配备的美制标准二型防空导弹射程仅有160公里，速度约为2.5马赫。对此，台军吹嘘称， 海攻三型不仅在射程上比标准二型多出整整40公里的防卫纵深，更具备跨世代的主动雷达导引技术。发射后，导弹会自己锁定目标，不需要像标准二型那样高度依赖军舰照射雷达的指挥，大幅提升了海上战力。然而，既然宣称性能全面压倒现役的标准二型导弹，为何海攻三型至今迟迟无法进入大批量产？ 对此，一位台海军退役将领分析指出，最核心的原因就出在海军造舰舰案的政策转变。原本台海军编列了245亿元新台币预算，计划建造一艘4500吨级的新一代导弹巡防舰原型舰，并预计将海攻三型与华阳垂直发射系统装在这艘军舰上。但后续为了满足所谓不对称作战需求，台海军更改了规划，将这笔245亿元新台币的预算 全部挪去优先建造2艘2500吨级的新一代轻型巡防舰。该将领指出，这项舰案的大车变小车，直接导致了海攻三型的部署困难，因为海攻三型防空导弹的体积和重量相对庞大，现役的台海军成功级与康定级军舰以及正在建造的轻型巡防舰，其舰首甲板空间与弹舱深度根本装不下它。 为了适应小吨位军舰，台海军目前在康定级升级案与新轻型巡防舰上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垂直发射管中装填体积较小，单管能塞近4枚的海舰2中程防空导弹，因此海攻三型目前陷入了技术完全过关却苦无军舰可以安装的尴尬处境。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

0: 8866，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方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
10: 中方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11: 上周，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等高级别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会员国普遍发出要停火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仇恨，要两国方案不要占领吞并的有力声音。
10: 中方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中方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中方强调，解决巴以冲突需

0: 还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0: 中方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0: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可比克秋收溯源季活动在甘肃武威正式开启，媒体记者、社媒达人及消费者代表走进马铃薯种植基地和达利食品甘肃生产基地，实地观摩马铃薯从田间到薯片的全流程，见证可比克纯切薯片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路品质管控。
1: 挽起袖子下地挖土，一篮一篮往回搬，现场称重，专家鉴定，当然还不忘和自己亲手挖出的土豆合个影。
2: 其实像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孩子吧，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摸土地摸泥土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还蛮新奇的。然后现在满手都是灰还没有洗，就是一个原生态的手和原生态的土地和原生态的土豆。
1: 可比克的马铃薯种植基地位于祁连山北麓，是北纬38度马铃薯种植黄金带，所种植的大西洋马铃薯则是专门针对鲜切薯片选育的加工型品种。从脱毒苗繁育到培育出可投入田间种植的合格种薯需要3年时间，这也让现场体验者认识到好原料的重要性。
3: 之前对这个大小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认为薯片土多大的土豆都是可以制作成为薯片的。那现在就是感觉他对这个土豆的把控是更加严格的，每一步都很细节很多，每一步都有它的一个标准。
4: 那我们其实希望带领我们这次参与秋收的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次的秋收活动去感知到这个土豆的原料的重要性，包括土豆的原料是怎么通过纯切的工艺变成一包美味的薄脆薯片。
1: 在工厂溯源环节，消费者能够看到在20000吨级马铃薯储藏气条库里保鲜储存的马铃薯，并了解到一颗马铃薯成为薯片所要经历的清洗去皮、精准切片、控温油炸、光学分选、均匀调味、冲淡包装等多道工序，让薯片在消费者心中形象更为饱满丰富，充满故事性。
5: 那我感觉可比克薯片很健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呢，它的整个就是生产过程很透明，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
4: 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向社会公众去传达我们的原料好、工艺好、薯片的口感好。那我们也希望会有更多人能够了解到可比克背后做纯切薯片的工艺和它的这个全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1: 甘肃达利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达利食品在西北地区的重要生产基地，在甘肃形成从原料种植、仓储保鲜、加工到薯片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是可比克对其国民薯片定位的具象呈现。今年8月，可比克官宣新生代演员张凌赫为全新品牌代言人，让23年品牌历史的可比克快速走进更多年轻消费者的视野，完成品牌年轻化的流量破圈。代言人官宣让品牌收获了广泛的关注，本次秋收溯源活动则让这份关注进一步落地，转化为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深层信任。
0: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全媒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历。啊？咦？
1: 小朋友们，明天我们要出去春游，一共要待两天。今天放学后，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吧，不要落下什么东西哦。下课。
0: 悠悠，这次的春游一定会非常有趣。你先帮我把这装一下，我去看看还需要带什么东西。

0: 大家下车排好队。大家看，这就是我们晚上要住的地方。
1: 要要看，有睡袋，晚上我们就睡在这里面。
2: 今天晚上睡帐篷，今天晚上睡帐篷。嘿嘿，怎么了？晚上要不要和我睡呀？
3: 不了，小草莓，我跟红绿灯已经约好了。
0: 小草莓，我晚上给你讲故事。
2: 好呀好呀，
3: 我们也要听故事。
0: 好呀。
1: 大草莓，我们也要听故事。
0: 好呀好呀，
2: 姐姐是我的，你们都不能抢。
0: 同学们，大家两人一组干活了。小火车和红绿灯去河边打水，要注意安全哦。
3: 我想下去游泳。
4: 不，你不想。
0: 小草莓和大草莓，你们去摘点蘑菇来。
1: 好的，老师。
2: 好大的蘑菇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乐比悠悠去捡柴火吧。
1: 好的，老师。我们要开始行动啦。开始吧。
5: 这样把湿柴火插在篝火旁就能烤干了。
2: 烤蘑菇吃喽。
1: 我闻到了香味。
2: 已经流出来了，烤好了，快来尝尝吧。
0: 小朋友们，这里还有哦。
1: 太好了，
0: 大家都先来吃饭吧，明天还有一场比赛要进行呢。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大家沿着小路一直向前，跑到一个山坡上，山顶的大树就是终点。
1: 小草莓，你背这么大包干嘛？
2: 这不是要跑步吗？很费体力的，以防万一，所以我做足了准备。这些可以随时给我补充能量。累了，可以随时休息。
3: 小草莓，这是跑步比赛，不是野餐。
1: 就是啊，你这样会很浪费体力的。要像我这样，做好准备。看到了吗？要提前热身。
3: 跑步比赛靠的就是实力。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赢。
0: 预备，开始。

0: 小草莓，你怎么不跑啊？
1: 跑这么快，后面力气用完了，那怎么办呢？我还要保存体力呢。
0: 小火车加油呀！吃个苹果。不中体力。乐比加油呀！吃个苹果补充体力吧。
2: 谢谢大草莓。真甜啊，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嘿嘿，谢谢你大草莓，我要继续跑啦。
0: 乐比加油加油。
3: 终点就在前方，胜利就在眼前，冲上这个山坡我就赢了。我怎么在后退？
2: 小火车，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事啊？
3: 这个山坡太陡了，我爬了一半溜了下来。
2: 连个小山坡都爬不上去，看我的！
3: 看吧，我都爬不上去，你就更不行了。
2: 不，我一定能冲上去！冲啊！
3: 别白费力气了。
2: 小火车，我有个好主意。
3: 什么主意？
2: 我们齐心协力，就像……
4: 接下来让我把桶拉回来就行了。
3: 我来帮你。拉上来了。
2: 悠悠，我们一起捡柴火吧。所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集中力量，一定能爬上去。
3: 要怎么集中呢？
2: 像这样，我在后面推着你，把我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3: 好主意，不过还是让我来推你吧，毕竟我力气很大。
2: 小火车，你说的对，我数到三就一起往上跑。1、2、3，冲啊！
1: 你们跑不动了吧？这种比赛还是要像我一样保存体力。
3: 不是跑不动，是这个斜坡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1: 我才不信！看我的！
3: 你还会回来的。看吧，我说的没错吧？
4: 我来了。
2: 红绿灯，你是说我们齐心协力就能爬上去？可是我们没有力气了，现在需要补充体力，所以小草莓你。谢谢悠悠。
5: 舒服，舒服。
3: 给我轮子上点机油，润滑一下。
2: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行。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不行了，跑不动了。

0: 累死我了。
1: 不行了，再跑我就要吐了。
2: 你们快看，我们到了！哇，到了到了，我们到了！
3: 哇，我们成功了！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4: 恭喜你们在最后齐心协力成功登顶赢得比赛。

0: 好快乐。嘿，嗯，啊，嘿嘿嘿，嗯，悠悠悠悠，哈，悠悠，我们要把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师一定会表扬我们的。
1: 早点忙完，早点回家。

0: 雷是不打了，可这雨怎么还不停啊？哼，下雨天最讨厌了。上次我在公园玩，也是遇到了下雨天。哦，雨水把我的衣服都给淋湿了。没有雨衣，下雨天只能待在家里躲雨，哪儿都去不了。哎，嘤，哦，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嘤，哇，哎。积木玩了三天了，我实在是不想玩了。我们还是先回房间玩吧。哎，有什么好玩的呢？嘤，哎，这是什么？哇，悠悠快看，是气球。气球飞起来了，悠悠你看，像不像两只小鸟在天上飞？小鸟飞到了我的头上，猪猪环游记。哦，原来在这儿，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我接着看。悠悠，你干嘛？好吧，我不看了。我们两个一起玩。悠悠，快把猪猪环游记放好，让我看看我们接下来玩什么。看我的厉害，我们在海上寻找传说中的大章鱼。悠悠，有什么发现吗？终于出现了大章鱼。大波波，
1: 吃点心了，乐比。
0: 看这，妈妈，哇，是小蛋糕，耶耶，妈妈最好啦！
1: 想吃小蛋糕，得先做一件事。
0: 什么事呀？
1: 你们看房间，玩具丢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把房间收拾干净，就能有小蛋糕。
0: 妈妈，我还想提一个小请求，就是我可不可以和悠悠出去玩呀？我们都好久没出去玩了。
1: 好吧，这几天憋坏了吧？注意安全，别走远。
0: 收到。
1: 记得穿雨衣。
0: 知道啦。哎，终于能出去啦，悠悠。准备好了吗，悠悠？嘿，哈，雨天小分队出发。是青蛙，悠悠快追。 面是有趣，但一个人都没有。前面有条河，我们过去看看。哇，涨水了！
2: 咦，乐比悠悠。
1: 乐比悠悠，你们也出来玩啊？
3: 悠悠，
0: 大草莓，对呀，大草莓，我们正打算过河呢。哎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2: 这个嘛。
0: 想到了，
2: 没想到。
0: 嗨，有了，我们可以用伞当船划过去，对吗，悠悠？
3: 悠悠，
0: 来吧，悠悠，切勿模仿。
1: 乐比，你真聪明。
0: 耶耶耶耶耶耶！啊！大草莓，快去那边！不对，快去那边！大草莓，那边！先下，悠悠，我们和大草莓一起去玩吧。

0: 大家下车排好队，大家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露营的地方。
1: 哇，悠悠你快看，晚上我们可以睡在睡袋里。哟
2: 吼，今天晚上睡帐篷，今天晚上睡帐篷，耶耶！哎，小火车，要不要跟我一起住啊？
3: 不了，小草莓，我跟红绿灯已经约好了。
4: 小草莓，晚上和姐姐一起睡吧，我给你讲故事。
2: 好呀好呀，
3: 我也要听，我也要听。
4: 好呀。
1: 大草莓，我们也要听故事。
4: 好呀好呀。
2: 啊，不行，姐姐是我的，不给你们听。哼。
0: 同学们，老师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们，大家去寻找一下春天的特征，比如说新长出的小草，还有树上的嫩芽，找到后和大家说一说自己发现的春天。一个小时后在草坪上集合哦。
5: 知道了。
3: 去找春天喽。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哎呀，春天在哪儿呢？
6: 你不觉得这里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吗？你不累吗？这样怎么找春天？
3: 时间有限，咱们得赶紧去找才行。我再转一百圈都不会累。
6: 可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
3: 那我加快速度。
6: 等等我。
1: 哇，悠悠快看，那是什么？香蕉糖，整棵树上都是，看起来好好吃啊。
7: 当然了，它们可甜了。
1: 哇，真的吗？
7: 我的这些香蕉糖可是很宝贵的。
1: 我可以尝一尝吗？
7: 我可不是轻易给别人吃的。
1: 我就吃一个，请给我尝一尝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给我吃一个吧，给我吃一个吧。我只摘一个，我保证我不会多摘的。我真的还没有吃过香蕉糖呢。哎呀，求你了，求求你了，给我吃一个
7: 吧。就给你吃一个吧。
1: 太好了。
6: 住手！
7: 真扫兴。
6: 不可以随便吃长在野外的东西，除非你确定那是什么。
1: 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呀，是长在树上的香蕉糖。
6: 你看，这个树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糖，吃了说不定会肚子疼的。
1: 有这么可怕吗？
6: 看来我得和你好好讲一讲了，还是使用问号球吧。

0: 很多有毒的植物，都看起来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你看看笨笨先生。
1: 嘿嘿，豆子，果子，还有蘑菇，
0: 嘿嘿。笨笨先生，别吃。那些不是可以吃的，不能吃。天哪！
2: 他怎么了？是中毒了吗？
0: 是的，乐比，你看。希望他能赶紧到医院。记住，乐比，绝对不可以吃长在野外的食物，就算他们看起来很像你平常吃的食物，也不能吃。
2: 我不会吃了。
3: 狐狸豆，狐狸豆，你去哪儿了？
0: 小火车好像在找我，我得快过去看看了。一会儿见，乐比。
4: 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能吃吗？难道也是蘑菇？这不会是可以代表春天特征的东西吧？嗯，找到啦！乐比，乐比，乐比，
1: 怎么了，小草莓？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保证你没见过。
1: 是什么？快拿出来看看。
0: 哎，你真的想看？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呀，不给看就算了。
0: 啊！别走，别走，我给你看。别眨眼哦。啊！家长，怎么样？怎么样？会变成这样。
1: 这个是蒲公英。
0: 蒲公英，
1: 但是被风吹走了。悠悠，等等我，
0: 给我站住。乐比，乐比，你真是太过分了。我来抓你。
2: 不要要
3: 小朋友们，快来集合了！大家找到春天了吗？每个人都说说看，都有什么象征着春天吧？
1: 我知道，春天有不能随便吃的野果。
3: 嗯，对的。
4: 春天有清澈见底的溪水。
3: 小火车说得很好。
5: 春天有成群的小鸟，它们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3: 是的，看来大家都发现了春天。那小草莓有没有发现春天呢？
0: 春天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
3: 哦，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蒲公英，自由活动吧。
1: 小草莓，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蒲公英。
0: 乐比，能不能不要太想我了？
1: 悠悠，那边有蜻蜓。哇，
6: 蘑菇是一种菌类，味道鲜美，好吃极了。
0: 细菌，哎，蘑菇是青菜，蘑菇这么好吃，怎么可能是细菌呢？哇哇，蜜蜂，什么蜜蜂？
6: 弟弟，等等我。哎，
5: 接下来只要把桶拉回来就行了。
4: 我来了，我来了。拉上来了，成功了。
1: 有蜜蜂。
4: 完美落地，好棒好棒！
1: 啊，救命啊！啊，救命啊！
0: 乐比，我来救你！好浅的水！
1: 真的耶！这样把湿柴火插在火的旁边就能烤干啦。
0: 哟呼，烤蘑菇吃喽！
1: 闻到了香味，
0: 口水已经流出来啦！烤好了，快来尝尝吧。
1: 太好吃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爷爷。
1: 啊，太师。
0: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0: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2: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0: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3: 太子，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0: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0: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3: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0: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0: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0: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0: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啊！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3: 嘿嘿，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
3: 你
5: 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2: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3: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5: 不能啊。
3: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

0: 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朱三，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父好主意。
0: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0: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4: 就这么办吧。
0: 好，
5: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6: 那唐玉帝呢？
5: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6: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5: 好，请。
4: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5: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4: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5: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0: 吃。
2: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3: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3: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5: 玉帝爷爷，请。
4: 请。
5: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6: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4: 陛下，
6: 坐呀。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一照今日之喜，不知陛下喜从何来？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 从未享受人间欢乐。

0: 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礼都不礼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哎，宝，
1: 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2: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3: 大师兄，哎呀，你怎么了？啊，
0: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霄？
1: 就是嘛，
0: 你这是 来来。
1: 来，让我看看，
3: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筋骨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3: 说的是，
0: 大师兄，
3: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八戒。
3: 二师兄，
0: 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
0: 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3: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
3: 我老朱去会会他。八戒，小心！
0: 啊哈哈！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
1: 哼！
0: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新官来了，
0: 毛日新官，
2: 毛日新官，
0: 这，
1: 哎
0: 呀，
1: 快点，
0: 哎，毛日新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0: 你这个妖精在哪儿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1: 哦，
0: 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啊，哎。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我试过，走，好热呀！
1: 师傅，哎呀，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走，走。
1: 啊！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哎呀！沙师弟，沙师弟，哎呀！沙师弟，把钱啊！沙师弟，
2: 没什么，
3: 没什么。
2: 起来，悟净，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给，拿着，谢谢，给，爷爷，拿着，谢谢，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我，阿弥陀佛。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3: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2: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1: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
1: 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3: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之。啊，
1: 这可怎么办呢？这，
3: 哎呀呀！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 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萨萨，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这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1: 嘿，
0: 来来。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
0: 啊，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1: 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4: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4: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4: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嘿嘿，真的
4: 真的，
3: 绝不反悔，
4: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4: 孙悟空。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1: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3: 你到底借不借？
0: 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4: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

0: 快跑！师傅，哎呀，悟空，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遇山越旺啊！
2: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你的呆子，
1: 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师傅休要烦恼，
1: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1: 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4: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大圣，这是何意呀？
4: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啊，
1: 这这。

0: 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
1: 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哦，
2: 猴哥，敢去是你害的我们呢。嘿，
3: 八戒，
1: 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这，哦，大圣，
1: 嗯。
2: 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
1: 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啊，积雷山啊！牛大哥，嘿嘿嘿，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4: 你是孙悟空。
2: 正是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哎，休要胡言乱语。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 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妻，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3: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0: 大王，请。

碧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

0: 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那就上床安歇吧。夫君。
1: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哎呀，气死我了！不行，不行，不行，气死我了！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0: 你这是为何嘛？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哎，
1: 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啊！
1: 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嘿嘿嘿，嘿嘿嘿，嘘呵，嘘呵，嘻嘻欢呼。
2: 嘘呵，好宝扇呢，好宝扇！啊，呜呼呼呼！哎，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3: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傅，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
5: 八戒，哎，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哎，好了，我去。猴哥，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2: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5: 你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出了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哎呦！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
1: 啊，
0: 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造反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哎，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1: 错。
2: 哎，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嗯，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这啊，
1: 徒弟们，
2: 师傅，
1: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可容我们下榻吗？好嘞，走！我他妈卖了！快走！你想？

0: 走啊！快走，散吧。
1: 给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点吧，给点。
2: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3: 去。哎呀，悟空，悟空，
4: 师傅，
3: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5: 小崽子！
6: 好你！
3: 起来，来，来，别哭了，小和尚，
6: 吃吧，吃吧，啊，
3: 别。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7: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8: 来来，慢慢。哎，啊，请。长老，请。
6: 哎，来。啊，哎，
3: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6: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呀，你看，
9: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快背上，哎，这边来，
10: 快走，快点，哎，
5: 好，哎。

0: 长老来。啊，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是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4: 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0: 陛下，国宝不见了。
1: 嗯，快去看。去。

0: 这个衙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2: Ugh!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是。
1: 和尚们听到，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
2: 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3: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5: 长老，请起。
6: 舅舅，
4: 起来。
7: 悟空，
4: 师傅，
7: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嗯，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请。嗯，师父。哎，嗯，
0: 嗯，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嘿嘿，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呜，哎，呜。

师傅，咱们上去吧。啊，来。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我去。
1: 来，给你倒了，再来点，再来点。
2: 哦。

0: 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儿来的？
0: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啊？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2: 给他倒。
3: 妖怪叫什么名字？
4: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0: 起来！啊，谁偷走我的宝珠？
4: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0: 快说！
4: 是九头虫偷的。
0: 哼！
3: 九头虫？
0: 哼！九头虫！
5: 猴哥，又是他！
6: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7: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7: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7: 哼！
6: 哎，公主嘛，来，
7: 去。
8: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6: 快把它藏好。
4: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3: 孙猴子果然来了。
4: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7: 孙猴子来了。
3: 嗯，
7: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7: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3: 嗯，
7: 嗯，
3: 嗯，
6: 奔波吧。
5: 驸马，
3: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5: 我。

0: 这只毒簪，
1: 毒
0: 放在茶饭里，
1: 哦，
0: 搅上一搅。嗯，
2: 小的明白。奔波吧。
1: 嗯，
0: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哎，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
0: 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1: 哎呀，你可来了！

0: 师弟，
1: ，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没看见什么呀。
0: 没事儿，来，进来吧。
1: 这可真是，
0: 来，这是怪事儿。
1: 没事儿，
0: 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嗯，
0: 喝。
1: 来。
0: 来，我肚子疼。
2: 刀疤见血哟！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5: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

0: 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1: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0: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1: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0: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学会贴肤。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3: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肤，
4: 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6: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6: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

0: 错，只要9毛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学会贴肤。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毛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毛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毮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肤，
2: 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肤，
2: 穴位贴肤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0: 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0: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我也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喝。来，我肚子疼，哎呦，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哀婿，哀婿，哎呀，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老龙王，
4: 大圣到此，有失大名。
3: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7: 岳父大人，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嘿，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你这还等着那些宝贝，这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8: 都准备好了。
9: 长老
3: 啊，
9: 请坐呀。
3: 啊，好好好。
9: 请吧。哦，请用茶。
3: 哦，
9: 哎，
3: 好。
9: 请。
2: 请。
4: 二位，请。
0: 二位，
3: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

0: 宝贝在那儿呢。啊，
1: 宝贝，宝贝，嘿，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
2: 啊，哎，这，啊，哎，哎，这没了，这没有。
3: 大圣真会开玩笑。
4: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去去
4: 去！哎，绝对
0: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4: 请坐，请坐。哎，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哎，
4: 大圣，请喝茶。
0: 好。好好好，
4: 请。
0: 好茶呀，
4: 是好茶，
0: 好茶
4: 是好茶，
0: 好茶，好茶，
4: 请。
0: 哎，好茶，
4: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啊，
2: 哎，哎，请，
5: 请，
6: 请，请，
4: 哎，请。
2: 啊，有毒！啊，哎，
4: 哎呀，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0: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哎！

哎呦！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3: 有人来了，快！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去掉了一头。

0: 三太子，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哼。

0: 你还想毒死我吗？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佛宝倒是在我这里。
0: 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此话怎讲？
1: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0: 怎样？
1: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0: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1: 三太子，
0: 你应允了。公主，
1: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3: 徒？
2: 滚。
3: 啊，太子。
4: 你看
5: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6: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5: 好，好，好。
7: 阿弥陀佛。
8: 师傅。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9: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6: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啊，坐下歇会儿。
10: 啊，八戒。
9: 啊，
6: 八戒。
9: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11: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10: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6: 哦，

0: 快点！悟空是何妖怪？师傅！
1: ！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
2: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洁。
0: 啊，净洁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洁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好，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
6: 好，
7: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8: 哦，原是性仙到此，
9: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8: 啊。就是啊。
9: 来来来来来来，
0: 原来是性仙到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

0: 御药西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

0: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0: 筋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预药师辅助治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
9: 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

0: 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儿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1: 是是是是，
2: 妙
3: 妙啊！

0: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1: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2: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3: 不不不，
1: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4: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友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师傅
6: 没事吧？
5: 你上哪儿了？啊！我瞧瞧。

0: 难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1: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1: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这什么杀气？哎，
1: 师傅，
0: 快走！
1: 师傅，
0: 大师兄。
2: 师傅，
1: 快走！小雷音寺，
2: 悟空，
1: 哎，
2: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0: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哎，
0: 师兄，快上来呀！
1: 哎，师兄，快一点啊！

0: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是的。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还不如我老猪呢。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嘿。
1: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好。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喂，母。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啊！里面有动静。
1: 哎！
0: 二师兄。
2: 有动静了！哎，八戒！八师兄！哎，八师兄！八戒！
1: 师兄，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猴哥，猴哥，猴哥，
2: 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 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快！
2: 二师兄，快来！好。哎呀，豪哥啊！
1: 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2: 它上下轮子一看，我怎么搬呢？搬不动啊！
1: 八戒，猴
2: 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2: 二师兄，
1: 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2: 我上哪找帮手啊？
1: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 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2: 好，我去。哎。

0: 悟净，悟净，
1: 啊，
0: 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死干净。
0: 这。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

0: 要是有一点缝儿，你就出来啊，豪哥！
1: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0: 豪哥，我们现在撬了啊！撬！

0: 大声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别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来！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
0: 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敢呢？打赌！赌什么？说！赌什么？
1: 你若斗不过我。
0: 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2: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3: 斗不过呢？
0: 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1: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4: 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2: 师傅，我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0: 师傅，哎呦，
2: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啊，这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2: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3: 师傅，快走啊，快走，
2: 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0: 走，
2: 快呀，
0: 跟上，走。
2: 走走，师傅，走走。
3: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2: 哎，
0: 走。
6: 大师兄，大师兄，
5: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2: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2: 你可回来了，
0: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0: 快走！
7: 哪里跑？啊！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8: 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0: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8: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9: 欢迎收看。

0: 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直接做到了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

0: 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原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这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啊、锻炼身体呀、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不敢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0: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2: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1: 嘿嘿嘿嘿。

啊！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呀，疼啊，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还认得我吗？
1: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0: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悟空，切莫动手。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3: 悟空，多谢佛祖，
4: 太医请。
5: 陛下，请去。怎么样啊？
6: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7: 陛下，尝一尝羊肉。
3: 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8: 悟空，
3: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9: 去吧，
8: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9: 放心，
8: 您放心吧，
9: 这不是头一回了啊。 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10: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9: 说呀，
10: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9: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0: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
2: 哎，
1: 你再说一遍。
2: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翅膀啊。
2: 哎哎，猴哥，
1: 走走走，猴哥，
2: 猴哥，哎哎，你带着我去吧。
1: 哎，不带不带。
2: 哎。 哎，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哎，猴哥，你看，哎呀，猴哥，你看，哎呀，哎呀，你这羊腿。
3: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哎，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呀！
5: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3: 多少钱一斤呢？
5: 便宜的很呐。
6: 生病了，
3: 这家庭货是真心好，
6: 今天你的经营可是不祥。陈科府长，陈科府长，我的命。
5: 快快快！哎，
6: 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5: 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6: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嗯，
6: 我不知道。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啊，
5: 死罪？
6: 我说这位长老。
5: 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
7: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意，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1: 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0: 这。
2: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3: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

0: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1: 你就是看榜的官？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0: 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1: 哦，
2: 看他怎么办。
0: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嘿嘿，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3: 这是，
0: 陛下，万千之喜呀！
3: 什么？
0: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4: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要什么？
0: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 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被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陛下，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4: 陛下。
5: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是。臣等有请孙长老。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悟空，师傅，
0: 你怎么也来了？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你等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陛下，正是老孙呢。
2: 陛下。
0: 悟空，你怎么折腾粗鲁？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
2: 连一点礼法也没有。你错怪我了，去！
0: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吓死寡人了！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6: 就是嘛，去！
2: 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长老。
0: 长老，来了吧？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哦，长老请。
2: 悟空，你，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悟空，你会什么悬丝诊脉？
0: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
2: 悟空。
6: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你，快坐下！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2: 嘿嘿嘿嘿，哦。
6: 啊！这，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好吧。
2: 把这个说的是。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事。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
0: 请
3: 请
0: 啊，请。嗯
1: 嗯嗯，哎。啊，哎。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立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呢呀？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师兄
0: 啊，
6: 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

0: 能治百病啊！啊，
1: 哎，客气。哎，嗯。
0: 嗯，八戒，
2: 嗯，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2: 啊，马尿。
0: 啊，
2: 哎，马尿，马尿，哎呀，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
2: 哎，
0: 快点。
2: 马尿，
0: 快去，快去。

0: 请把药拿去啊。
1: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1: 乌金丹。
2: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1: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1: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1: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1: 多谢神僧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3: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3: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3: 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陛下，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1: 好也好也好。尊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啊，不谢。
3: 好酒好酒啊！
1: 请再饮一杯。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朱啊。
0: 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朱找来的吗？哎呦，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4: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兜铃。
1: 马兜铃？
3: 二兄，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合病？
4: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不需通气呀。哎，你好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多谢多谢，大家请。
0: 多谢，拿菜。
1: 好，又来了。
4: 多谢多谢。哎，大家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 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6: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一。

0: 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您免费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2: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3: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2: 我用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
3: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3: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多功能养生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

0: 看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送福利诚意满，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烧干，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您免费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就是要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
5: 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3: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7: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9: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事情。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边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啊。
2: 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的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我们公司在2015年专门建造的一艘鲍鱼专业运输船。这一艘是永丰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鲍北养这个专业运输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丰三号的，这个是3000吨，永丰三号是5000吨。
1: 是因为有了南鲍北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鲍鱼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鲍鱼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2: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漫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24个小时差不多是换24遍，
1: 是，
2: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进行加氧。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没有死角。
1: 所以整艘船来说呢，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2: 是的，
1: 来保证我们这些鲍鱼的存活率。
0: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鲍北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走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局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1: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的呢？
2: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了。
1: 哦，就是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人工养殖了。
2: 出来的，真正的到93年就要开始海上养殖，我就开始介入了。
0: 吴永寿亲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零到一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2: 我们

0: 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98年了。
1: 九八年
0: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我们也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了这一个养殖业。
2: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0: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叫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拉到北方去运，都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忽略的是南包北养这个养殖模式。
2: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鲍北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1: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0: 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1: 是
0: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一个鲍鱼养殖产业有更大的一个
1: 突破和发展，
0: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
2: 正鲍一号与福鲍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转型。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好坏好坏，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6: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心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鲍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7: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代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持续发展，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6: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而该饲料的饵料系数为1:2:1，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8: 啊，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9: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8: 那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嗯，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10: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吴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8: 怎么制作而成的？
9: 我们这里面有6个仓物，也就是我们6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8: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就是我们的中控室。
9: 我们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这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6: 6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8: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9: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实践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1斤2两的饲料可以养1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6: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9: 这一斤的鲍鱼啊，
3: 好吃。
8: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9: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8: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两三百块钱。嗯，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三五十块钱。

0: 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要改变。
1: 嗯，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2: 太棒了。
1: 对，吴总刚刚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0: 鲍鱼这个所谓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1: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0: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几，嗯，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1: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江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0: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2: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0: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1: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跟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们处在副高的掌控当中，升温模式全线开启。在阳光的炙烤之下，天气干燥少雨。好消息是，冷空气即将启程，雨水会铺展开来，气温也将会下滑。那具体来看，9月的最后一天，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漳州的部分县市以及宁德的局部地方还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 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天气会迎来转折。受冷空气入侵南下的影响，气温会下滑，雨水会铺展开来。像是大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甚至会达到暴雨的量级。10月2号，中到大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小，分布在南平、三明和龙岩，其他地区则是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湖州多云，27到36摄氏度。 宁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平多云，25到36度；三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龙岩多云，24到34度；漳州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
2: 厦门晴转多云，27到32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莆田多云，27到33度；平潭多云转晴，27到31度；台北晴，23到29度；台中晴，21到32度。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0: 哎，
11: 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农历8月1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在福州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如何推进老旧工业遗存保护性活化？福建出台行动计划，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传承与创新并重，构建工业文化发展新格局。
1: 省政协召开践行大实务官推进实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三结合座谈会，滕家彩出席并讲话。
0: 开展惠企服务推介利好政策，第五届福建省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主场活动举行。
1: 李文文获得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福建第15金诞生。
0: 人民日报头版聚焦福建，两岸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赵龙28号在福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全方位展现了在3820战略指引下30年来福州发展成就。赵龙认真听取讲解，仔细观看展陈，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的生动过程。他说，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实践意义，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悟，笃信践行。当前各地政治换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强化战略思维，注重统筹谋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埋头苦干，担当作为，把党的事业一棒一棒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由一栋楼办公发展而来的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的生动案例。赵龙认真参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展示馆，深入服务窗口与群众交流，了解一窗受理等情况。他指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持续在提高效率、注重实效、改进作风上下功夫，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政务服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三赴苍霞，亲自关心推动的苍霞棚屋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发展成居民幸福生活的苍霞新城。赵龙认真参观苍霞人家生活馆，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幸福便民驿站等，与群众化冷暖、拉家常，叮嘱街道社区干部要架好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办好群众身边事、烦心事。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苍霞棚屋区改造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新征程上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基层治理上下足绣花功夫，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来到福州软件园，仔细查看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高瞻远瞩、亲自决策和部署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探索实践，调研园区规划建设、数字赋能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

强化数字全面赋能，引进培育和发展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努力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

0: 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1: 福建是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策源地，目前全省已认定六处国家工业遗产，23处省级工业遗产。如何用好这些工业遗产，让斑驳的工业历史遗存焕发生机与活力？省工信厅等部门近日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这是我省出台的首个工业文化领域系统性政策。
2: 集合，登船！
3: 走进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全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正在排演。置身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全息光影搭配实景演绎，观众如同乘坐时光船，层层递进的感官震撼，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目前《醉意船政》已完成超千场公演，吸引超12万人次观看。
4: 把船政的百年历史浓缩到这70分钟的演出当中，融合了戏剧、舞蹈和武术的表现方式，福建的在地文化都融合到了我们这台演出当中。
3: 今年暑期，园剧还推出船政晚风活动，通过夜游研学、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多元业态，提升客流与营收。
5: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6: 在这边走了一走，感觉里边有很多符合当代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内容，非常开心。
3: 近年来，各地持续推进老旧工业遗存保护性活化，三明钢铁厂依托老厂区打造三钢工业旅游区，保留正常生产的钢铁生产线，游客可在安全廊道观摩炼钢轧钢全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红砖厂房被保护性改造为1958工业记忆馆，保留原有建筑基理，搭配全息投影数字展陈，打造工业博览展示空间。
7: 我们深挖三钢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工业精神，留存工业历史史料，广泛征集老照片、老物件、建设者口述资料，在1958工业记忆馆集中展陈，守住工业记忆根脉。
3: 德化红旗坊改造老旧瓷厂，建成一体化白瓷文旅综合体。天福名茶、顺美陶瓷、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等特色产业体验串点呈现，突破单一参观游览的浅层模式。南平造纸厂旧址变身南纸1958创业园，斑驳的工业痕迹与现代创意元素碰撞融合，成为流量担当。一座座厂房旧址里尘封的工业记忆被重新唤醒，开口讲述福建百年工业文脉绵延。
8: 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得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3: 今年4月，全省遴选发布首批27个工业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实现9社区市全域覆盖。根据行动计划，到2028年，全省新增培育50个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全省工业遗产遗存保护开发利用制度更加健全，工业文化传承弘扬基础支撑更加扎实。
9: 这次行动计划出台，标志着全省工业文化发展由各地零散探索转入统一规划、系统推进、全域发力的新阶段。我们将在工业遗产保护、文旅业态升级、工业设计体制等方面精准发力，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传承与创新并重，持续擦亮8名工业文化特色品牌，以工业文化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奋力谱写制造强省建设的新篇章。
10: 9月29号，省政协召开践行大实务观、推进实用郡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三结合座谈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省农业农村厅、协办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宁德市政府，受邀参与办理单位省科技厅、省交通厅、福建金融监管局、省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古田县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单位宁德市省政协委员小组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并对进一步推进工作提出建议。滕家才充分肯定了提案办理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实务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发展实用郡产业是福建践行大实务观、构建多

0: 规划“十五供给体系”的重要抓手，持续把产业打造成为稳就业、促增收、兴乡村的民心工程。要聚焦种业创新与科技转化，全链融合与品牌塑造，区域协同与机制创新等产业堵点难点持续发力，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从种得好向效益优迭代升级。各承办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
1: 健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切实将提案办理成果转化为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28号，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政府随即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强化监管执法震慑，确保各项攻坚任务落地落实。要聚焦节日期间突出风险，有效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矿山、渔业船舶、危化品等重点行业专项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毫不松懈抓好森林防灭火、防汛防台风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定稳定。
2: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赵世通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福建省委决定赵世通同志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0: 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28号在福州举办，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并致辞。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驻厦门总领馆、总领事等官员代表，在民访问外宾、在民外国企业、外国专家、外籍教师代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代表以及省市有关部门代表共200多人出席招待会。
1: 第五届福建省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主场活动28号在福州举行，活动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由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改、税务、人社、金融等多部门集中开展惠企便民服务，推介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各转企等利好政策。现场各大银行与个体工商户签署银企授信协议。此次活动发布的八闽数智惠企公共服务平台。 具备 AI
3: 识图、智能店铺选址、惠企政策、智能匹配等功能，为广大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提供真实场景需求服务。
4: 专门针对我们个体户的一个贷款和数字化的一个帮扶呢，能够说让我们在经营的一个实际的难题，让我们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安心、更有信心。
1: 本次服务月期间。
0: 本次服务月期间，各部门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技能培训、资源对接等系列活动，为个体工商户送上数字化转型、政务办事、融资支持、合规经营于一体的全链条帮扶支持。
5: 今天第27届亚运会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福建籍运动员李文文获得金牌，并以抓举144公斤、总成绩300公斤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亚运会纪录。
6: 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今天在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经小三通赴马祖旅游。这是今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政策落地后，首个从黄岐口岸启航的上海赴马祖旅游专线团。
7: 最近因为我在追剧那个《交锋》，所以就对这个福州啊这一块比较。
0: 比较感兴趣，特别期待能够到这来玩。从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为提升游客体验感，黄岐口岸率先推出两检并一检一次过检的智慧旅检模式，通关时间压缩50%，进一步放大福马同城生活圈效应。
8: 从过安检到登船，就是整个流程非常顺畅，不超过10分钟。当天往返也是很方便，就是白天去，然后大概玩一整，玩一天晚上就可以回来。

0: 上海福马游首发团此次赴马祖，将游览八八坑道、海岸风光等，品尝马祖特色美食。
1: 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
2: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唐三角地区的客源。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深挖我们的文旅资源和联马旅游产品，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3: 宁夏固原市文旅宣传推介会福州站29号举行。文旅推介官从红色、绿色、古色、特色四个维度解锁固原独有的文旅资源，原州区、西吉县等各县区也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逐层解锁固原的多样魅力。现场发布组团旅游电子券补贴、私家车高速通行补贴等引客入固专项促消费优惠政策，以及专属福建游客的旅行福利。
4: 我们的各大景点就是我们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西吉的火石寨、徐密山景区等一些景区都是为大家免首道门票的。
3: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办展销活动，20家企业带来中药茶饮、牛肉干以及非遗刺绣、根雕文创等产品，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鉴固原风味，感受固原人文底蕴。
5: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龙岩市融媒体中心退休记者邱学军获评助人为乐好人。他用10年的时间往返福建、湖南、广西33趟，为114位红34师烈士找到亲人。在长汀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他还是一群孩子的点灯人。
6: 2016年，电视剧《绝命后卫师》在龙岩取景，当时还是记者的邱学军跟着采访。也是在那时他才知道，许多闽西子弟跟着长征队伍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他们埋在了湘江边，很多人的名字连家人也记不清了。
7: 他们的牺牲其实不只是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后代没有了，但是你看我们新中国的命脉他崛起了。
6: 从那以后，邱学军钻进了故纸堆，旧档案、老族谱、地方志，一页一页翻，一条一条对，挤长途大巴走泥泞山路，10年间，他往返闽湘桂33趟，成功为114位湘江战役闽西籍烈士寻到亲人，并整理编成《红34师闽西烈士名录》。
7: 这是我一项这持续了10年的采访，他们的永生是依靠我们心里记着他们的，是吧？我们记着他们，他就活着。
6: 帮烈士找家的事还在跑着，邱学军的心又被另一群孩子牵住了。2017年，他到长汀县和田镇博湖村采访时发现，许多孩子父母在外打工，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他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钱来，出钱出力，还牵线厦门大学在村里设立长期支教点，把国学、美术等课程开起来，也把烈士的故事揉进日常教学。
7: 我总希望就是我现在支教的带的这些大学生或者中学生或者小学生，能够悟到90多年前的这帮年轻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6: 这个夏天，厦门大学第10届长汀农村公益夏令营在博湖村如期开营。夏令营第一课说的还是长征，还是那些年轻的名字。
8: 被红军烈士的名单，邱老九子、谢茂思、黄文祥背过了好多。
9: 村长讲得非常感人，然后呢，他给我们放的视频有画面感，我们可以学习一些红军精神，比如说他们吃苦耐劳呀，坚持不放弃，然后勇往直前。
7: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目的，让先烈献出生命跟鲜血的新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能过得更好。我觉得这事情没有终点了，但除非到最终不能动。
10: 请看一组资讯。
11: 中央政法委28号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福建的厦门市、龙岩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福州市鼓楼区、德化县、三明市沙县区、武夷山市、福鼎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三周年之际，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两岸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聚焦三年来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阶段性进展。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近日进行投运前首次综合演练，演练围绕航站区、飞行区、公共区三大运行区域设置153项演练科目，系统检验航班运行指挥、机坪运行保障、设施设备运行、旅客服务保障以及地面交通接驳等环节运行能力。
1: 闽超第13轮补赛今晚打响，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昨晚参赛球队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上，莆田队介绍本轮赛事备战情况。据介绍，球队针对后续赛程做出调整，坚持以赛练兵，蓄力长远，为新赛季阵容建设储备核心新生力量。
2: 会把所有的精气神还有状态预热到最高，我们现在准备的也是很充分。
3: 其实后面这几场球，我想更多的让打得少的队员去上去感受一下，可能他们会是明年的生力军，所以说也要做准备。
0: 发布会后，莆田队还开展了赛前专项适应性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力争以最佳姿态迎接赛事。
4: 对啊，你问一下。
5: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6: 八米书房，一卷月八米。
7: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浓颜，欢迎您。
5: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8: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9: 2026年福建省文明实践创新案例交流展示活动三名专场日前在永安举行，20个文明实践创新案例呈现了各地文明实践的探索成果。参会嘉宾还参观了国立福建英专旧址、中央红军标语博物馆等。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总决赛争夺赛高职一二组近日在平潭开赛。参赛选手紧扣一线岗位需求，自主设计竞赛项目，综合比拼技术技能、创新应用、团队协作和临场处置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邵武日前联合兴业证券、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资本市场服务县域经济提升工程，为县域企业送上资本市场实物干货。该提升工程将逐步向更多县域辐射延伸，以资本活水赋能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武夷山吴屯乡稻花鱼田园寻味季日前热闹启幕，活动整合农耕体验、美食竞技、文旅休闲多元业态，集中展示当地优质生态农业成果，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0: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6: 婚礼跟丧礼，
7: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8: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7: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们真好，
5: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9: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

0: 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

0: 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3: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5: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6: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 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和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和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8: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10: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 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

0: 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 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2%。

0: 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

0: 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5: 婚礼跟丧礼，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8: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哇！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

阳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前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

0: 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

0: 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1: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2: 是第二个议题。
1: 博古做主报告。
2: 总结第五次。
1: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3: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3: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4: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5: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啊，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

0: 发重炮。
1: 张国良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2: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3: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2: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4: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2: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

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8: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9: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8: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7: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4: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5: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6: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7: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8: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9: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0: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1: 保住台湾，
12: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3: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4: 千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5: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6: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0: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7: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8: 我要放下的

0: 过去的事情。
1: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3: 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想起来了？哎，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对于造成这次事件的员工，我们也一定会严惩。
8: 这件事情到底谁该负责，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9: 保利很有诚意要跟你一起解决这件事，但如果今天没有调解好，保利可以对你提高。
10: 拿我的故事去跟平台谈合作，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11: 资方觉得你形象很差，所以决定撤资。
12: 再忙能有比一个生命来得更重要吗？明天起你不用到公司上班。
13: 梦里关吧。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

0: 9.9，可以先体验。9.9，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美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1866，4008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1: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2: 杨飞，
13: 轻轻我的宝贝。
12: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14: 很痛是不是？
15: 废话啊！啊，我觉得这种感觉。
14: 那个，拉什么呼吸？
15: 啊，没事啊。
14: 没事啊。吸吸吐。
15: 哇！要打给谁啊？
14: 打给你妈。
15: 不准。

0: 魏院长，他好像有点痛哎。是，舒服舒适，那我帮你内诊一下好不好？你该不会是要生了吧？
1: 我还没了。好，来一下哦。妈妈还没，我们再加油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的，我们都给妈妈鼓励哦。
0: 谢谢。
2: 疼你害的。
3: 哎呀，哎呀，哎呀！哎，怎么样？现在啊，爸，哎，你看，我炖的这个鸡汤来了，这个鸡汤别给他喝，他现在不适合喝鸡汤了。
4: 那你先喝一点吧。
0: 我还要再干嘛？
3: 我跟我孙子讲讲话。哎呀，小宝贝，什么时候出来啊？爷爷在等你啊。
0: 你带着你出去玩啊。
3: 你这样他怎么专心啊？哦，对对对，你辛苦了，辛苦了。
0: 啊，他要生我打给你。
3: 好，
0: 好，好，
3: 那我们就先，
0: 你要加油啊！啊啊！你好辛苦，辛苦，辛苦了啊啊！这冷得我缩哎，鸡汤我看什么口味啊？也还蛮香的哎。
2: 啊，你闭嘴！啊！
0: 不准我会不会痛？啊！所以。 你觉得要叫什么名字？
2: 什么鬼？

欢这里。啊。

0: 我爸的意思只是希望你休息一下，他没有希望你离职啊。
1: 那我累了。你不累吗？

0: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1: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现在你如果没有我，你会比较快乐。我没有你，你会比较快乐。
0: 离婚很容易啊，离婚不过就是签个名的事情，但离婚会关系到整个家庭。那你有想过小夏吗？
1: 有啊，当然有想过啊。但我很清楚，如果我

0: 们真的离婚的话，小夏我是带不走，你爸不可能让我带走。但你放心，我还会是小夏的妈妈，我也会把她照顾得很好。我只是不是你的太太而已。
1: 我会更
0: 算了吧。真的，我们都放下吧。

0: 就是他留在办公室的全部东西，
1: 全部都是仙人掌。对啊，
0: 都仙人掌。我刚进来的时候，他就在研究这个。那女人抢走了郑浩的发明，然后害我们车祸，郑浩就这样死，他自己却升上总经理。如果他真的爱郑浩的话，他为什么要害死郑浩？1522是什么？该不会是房间号码？<笑>
2: 生日快乐！1522是我们实验终于稳定的次数，非常有意义。
3: 希望郑浩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不要苦瓜脸。我的话呢，
4: 我打算一开始就不会进保利，我也不会想要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反正最重要的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些都不重要了。
2: 不行，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对不起。
4: 我原本觉得我自己很可怜，但你好像更可怜。

0: 我来干嘛？
1: 张雨欣，
2: 你为什么没来？为什么翘班？而且桌子收的比我还干净。
0: 不是翘班，是请假。
2: 没来就是翘班，没有任何理由，我要扣你薪水哦。

0: 这边没有留名字，可是有备注是孙敏敏的，是你吗？
1: 啊，你不认得我吗？
0: 好，知道知道知道。只知道是孙敏敏的男朋友有帮你买的健身课程，已经付费了，然后有说要加强小腹减脂的训练。
1: 是男朋友啊？哦，这是小腹减脂，我应该不需要吧？
0: 但是我们不能退费。
1: 啊，没关系，我们要退费。嗯，既然是男朋友的心意，我就收下了。啊，所以，
0: 对，更衣间跟洗手台都在里面，有任何不清楚可以再问我。谢谢，
1: 谢谢。

0: 喂，
1: 您好，这里是永德中医诊所，请问是孙敏敏小姐吗？
0: 中医诊所，是啊。
1: 您的男友有帮您报名针灸丰胸的疗程，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呢？
0: 我男朋友针灸丰胸，我不用。

0: 喂，
1: 你会不会太过分啊？你爱就爱，不爱就不爱，你不要先撩我，然后再不甩我，好不好？
0: 我哪有啊？
1: 你干嘛帮我报名健身房啊？还有那个针灸丰胸是什么意思？
0: 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再打搅彼此，这才是最好的。
1: 你才不要打扰我的生活嘞！
0: 抱歉啊，真的对不起。你还好吗？
1: 那你好不好？
0: 我好啊，很好啊。我只是希望你也一样要很好啊。
1: 我现在非常不好，除非你告诉我理由是什么。见面吧。

0: 我带小夏来，我带小硕怎么会约这里？对不起啊，最近家里有一些事情。哎，没叫人呢。嗨。嗨。说吧，什么理由？
1: 那天我手术完成之后，迷迷糊糊当中，我好像感觉你妈有来跟我说话。我妈？嗯。她说了什么？她说：“我是不是真的很爱你？我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个未来？将来是不是能够好好照顾你？”可以啊。 我的前妻她也是生病才走的，所以我非常的清楚，要照顾另外一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也许过几年，我的身体变得不健康了，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是很年轻，可是你却要留在医院里面陪着我。
0: 那你就好好照顾身体就好啦。
1: 我不希望我把我们之间的喜欢，最后演变成。
0: 是你在医院里替我把屎把尿，那样痛苦的回忆，
1: 我不想，因为我想要喜欢你，或者是我要爱你，而把我自己变得那么自私，你明白吗？
0: 万一是你替我把屎把尿呢？
1: 你的理由不接受。不是，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演变成那样子，我怕它会变质。
2: 我想尿尿。
1: 好，爷爷带你去。
0: 你才刚开完刀，就好好待着。我可不想现在要替你把屎把尿。
3: 小夏，我们走，来。

0: 们去上女厕好不好？
1: 嗯，
0: 好，来来，快点快点快点，等一下等一下啊，他这里有大间的，来来来，
1: 五四三二，噔噔噔。
2: 哎，我们不是已经有座机了吗？
1: 不一样，以后我们的订单会接到爆炸。有可爱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才有好心情啊！你看，噔噔，他会对你笑，还可爱吧？
2: 这次就让你破例，以后你不要这样乱花钱。
1: 不用报公账，我私人赞助。有好工具才有好心情啊！而且呢，我们订单爆炸的时候，我要跟我哥说，多申请记住电话线哦，还有多几个接线生。
2: 嗯，
1: 我示范给你看哦。嘟嘟嘟，响了。喂 ，Mr. Beast，Mr. Beast 全新为您服务。喂，那个野兽先生是吧？我告诉您，我客诉。请问您要客诉哪方面的事情呢？我跟你说，我用你们家产品觉得怪怪的。请问是哪里怪怪的呢？我说不上来了，反正就怪怪的。哦，不好意思哦，让您觉得不舒服了，我们会虚心的改善的，真的很抱歉。我本来是呢想打电话骂你们一顿的，可是我看你们挺有诚意的，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挂了挂了。啊，不好意思哦，真的很抱歉啊，耽误您的时间。好，就这样了，别多说了，拜拜。啊，拜拜拜拜。你看，多开心啊！除了可以自己玩得很开心以外，就算接到客诉的电话。也一样可以笑脸迎人，对吧？换你，来，噔噔！哎呦哎呦哟，你好重哦！哎，换你哦，我打给你，接电话啊、哦。

0: 你打错电话喽。
1: 如果你的心里不太舒服，心情不好的话，建议你最好去看医生，这样比较安全。
2: 喝一杯嘛，喝一杯嘛，喝一杯，喝。
3: 对不起，

0: 小姐，对不起啊，刚刚我朋友带了一个小孩，能在里面上厕所，但是进去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1: 好啊好，那你稍等一下哦。
0: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我这里面没有看到人，可是我只有看到一只正在想着手机。这是你朋友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0: 不会不会，
1: 谢谢。

0: 你知道吗？野兽先生，这是我的王子。你有一个王子吗？
1: 罗振浩就是王子啊。哦，
0: 那你就是
1: 铁扇公主。你是一杯都还没喝完，怎么已经醉成这样子啊？这火腿有酒吗？我闻一下。我想离开保利。
0: 不可以。
1: 为什么？不要哭哦，这没有什么好哭的。你睡着啊？哎，起来啊！起来啦！哎，你不要这样啦！借酒装疯。Hello。
2: 阿伟，阿伟，吃饭喽！阿伟，阿伟，吃饭，吃饭，吃饭。
1: 电话啦！
2: 阿伟，阿伟，吃饭喽！
1: 电话来了。
2: 吃饭，吃饭，吃饭。
1: 卢小琪他喝醉了啊？
3: 什么？他喝醉了？你叫卢小乔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家！
1: 你打错了。你哥叫你赶快回家，他财产全部给阿伟。
0: 阿伟，
1: 喂，起来！你真的睡着啊？给我起来！

0: 手了啦。
1: 墨渊，墨渊，原来你在这，为什么我打电话你都不接呢？
2: 怎么了吧？
1: 小夏她不见了，现在警察都到我们客厅来了，你赶快想办法去把慧心给我找回来啊！快点。

0: 喝了啦！喝酒，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你们平常都会去那个地方吗？啊，那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带小夏，所以我们才会约在那里。
1: 好，
2: 你到底什么带小孩啊？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闹离职，说什么要搞什么出走，会这个样子吗？
1: 爸看我状况不好，特别想帮我，
0: 你闭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帮他说话？他就是因为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今天才要带小夏出去。好了，现在弄得连米米都不见了。
1: 今天大家都先冷静点，好不好？现在争论这些都没有意义。陆先生，请问是孙小姐主动跟你约在那个地方？
3: 不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是因为要带小夏，所以我们才约在那里的。
1: 好，我已经请人在调阅监视器了，那请你们大家都先在家里等。如果真的是绑架，犯人随时可能都会打电话过来。
0: 哦，对，请你们先帮我先想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跟任何人有过利益纠纷，或是起过什么冲突？
3: 利益纠纷？
1: 对，像是金钱啊、财务，甚至是公司的交易往来，只要是有可能成为犯案动机的，都请你们跟我说。我是没有啊，你们两个人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3: 杨佑兴，
0: 怎么可能是他？
4: 我们公司现在要告他哎。
1: 哎，那也不至于把明明也给牵扯进去吧？
4: 等一下，你们刚说的那位杨佑兴他是谁？
5: 他是我们公司刚离职的员工，是有些纠纷。
1: 好，
0: 哎哎，等等，我想起来了，明明他有跟我说，他最近在上健身课，但是他一直说是我帮他报的名，可是我并没有啊。
1: 所以你是说有人假借你的名义帮他报名健身课程？
5: 学长，他有说，学长，有些东西给你看一下。
1: 请稍等我一下，怎么了？你看，这么有相关？对不起，我想一下，他对小夏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知道？几个月前，孙小姐被一位叫吴明的男性粉丝袭击，结果他误杀了孙小姐的母亲，自己也受了重伤，成了植物人。几天前，他从医院消失了，所以我在评估。 他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至于你们刚说的那位杨佑兴，我也会去了解一下状况。如果还有任何可疑人物的话，请跟我说，我再去调查。
5: 是，
1: 杨佑兴。

0: 刚刚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那灯是亮的还是暗的？
1: 暗的。我跟你讲，今天警察来找我们呢，说敏敏跟陆董的孙子不见了，真的假的啦？
2: 我不能确定。但我刚才送小琪回家的时候，他们家确实有很多警察。哎呦，
0: 那我们要不要出去找一找啊？
1: 找？怎么找啦？你以为是在找阿伟哦？没那么简单啦。
0: 那要不要去问一问他们家人啊？
2: 他敏敏他只有一个妈妈，但妈妈死了，新闻有报。
0: 对呀、
1: 哦。对。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可以做什么？
2: 不用担心啦，我明天早上去董事长家问一下。早点休息啊。
1: 好。
3: 您好，我是中山第一分局侦二队的李忠明，请问是杨佑行小姐吗？
4: 是。
3: 是这样的，有一桩刑事案件，想麻烦您协助调查一下，方便耽误几分钟的时间吗？
4: 哦，那好，请进。
5: 你会在哪里？

0: 喂，小夏不见了，我想问你那边有没有认识的门路可以找得到他？好的，麻烦你了，好，谢谢。
1: 休息。
2: 怎么了？
1: 今天谁接走小夏的？
2: 小夏？他爷爷啊？怎么了吗？
1: 小夏不见了。
2: 什么意思？
1: 你知道他可能会去哪里吗？
2: 小夏，我打电话问问看。
1: 刘星，
3: 喂，老大，你还好吗？
1: 你怎么知道？
3: 哦，警察刚刚有来找过我。
1: 啊，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不是你了。
0: 你不要担心，一定会没事的。

0: 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现在也帮不了什么，就只能等警察那边的消息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再跟我说。
1: 谢了，谢了，拜拜。
0: 到底要怎么办？一定会没事，一定。怎么会那么失败？我对不起，你在哪里？

0: 等我一下，几号？嗯哼。OK， 好，谢谢你，拜。哎，胡哥，没事。喂，林姐吗？你好，我邱世健，今日朋友，他说你有门路可以调到科教馆监视器的画面。 我把照片传给你，谢谢。你那边查的怎么样？
1: 找来战士说没有人带小夏过去啊，爷爷不是来接他的吗？那你怎么知道小夏失踪了？

明明，你起来啦！这里你喜欢吗？我精心布置的哎。是，对。哦哦，对，我帮你把这个戴起来哈。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要怕。 对呢，这样乖乖的多好。

0: 你好漂亮，拍照，我拍照给你看，好，看这边，哎，哦，好漂亮哦，哦，对，你们自拍一下，好，看这边，啊，明明，看这边，看这边。 哎呀，好漂亮，好漂亮哦你！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哦，等一下哦。
1: 怎么了？
2: 我肚子饿。
0: 哦，对对对对对，你一整天没吃了哦。肚子饿，肚子饿，我去买给你吃哈。
1: 我要去。
0: 乖乖的等我。 我马上回来哦，乖乖的，快来等我哦！不要怕哦，乖乖的哦，我马上回来哦。
1: 把这个画面放大给我看一下。对，声音，这个放大，这边在动。

明明啊，明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送往万里到家。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了？哎，哇！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4: 参谋长。
3: 1952年，
5: 喂，
3: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千万。
0: 沉默的荣耀。
3: 无望。
0: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是美德。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2: 实际上是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手机位置在哪里啊？
2: 什么？我爸进医院。
3: 小夏呢？
4: 他怎么要跟你一起回来？
5: 他去哪了？
6: 不知道。
4: 你不知道？
5: 对，正浩的车是我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如果哪天你能够放下罗正浩的话，教一下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放下 Charles。
8: 小夏，
9: 小夏。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哎，哇！
10: 亲
13: 亲我的宝贝，
1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5: 就像一个科考团。
16: 哎，这样有个好玩的。
17: 哇，这有个大马路。
18: 哇，好明显，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19: 哦，漂亮，
20: 大自然，我们来啦。
21: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22: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21: 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这里是西双版纳的南腊河河畔，今天自然一班的同学们将空降望天树景区。
20: 哇，好不好看啊？这里
15: 好看。
21: 寻找最神秘的作者丛林昆虫，在雨林的奇幻王国，他们要收集各种昆虫留下的痕迹。
16: 抓住这个木头，哦，有一颗圆圆的甲虫在那边爬。
17: 哇，这有个大马路。
20: 哇，
18: 第一次上手。
21: 尝试破译他们的语言。
16: 看下面戴个眼镜。
21: 一场自然与艺术的共振之旅即刻启程。
20: 今天呢，有个神秘的嘉宾，有个任务要发布给大家，我们上去看看，走吧。

0: 哎，朱老师，啊，来，今天给你们看看，正好朱老师在做什么事情啊？首先给你们看这个《虫子书》。
1: 虫子书是朱迎春老师用6年的时间收集的大自然的艺术合集，
2: 这里边都是虫子们爬行的痕迹。
1: 它完全由前夜莺、蜗牛等昆虫啃咬叶片或爬行形成的自然痕迹构成，利用深颜色的果汁采集虫迹，呈现重重平等的哲学思考。看，它们有些写得像甲骨文，有的像狂草。
0: 当你学会用虫子的视角看世界，每片落叶都是画布。小书法吧。看来钱雁营还是一个草书大师呢。来，他在看。这本书做完之后，我们正在做第二本。 第二本呢，我们也找了很多叶子，也画了很多痕迹。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望天树继续给我寻找我没有见到过的虫子爬的痕迹、咬的痕迹，都给我找过来，可以用照片或者用食物给我都可以。我想这个任务很艰巨。在科考之前呢，
3: 美兰来领取一台汉译的拍立得。 这台汉译拍立得J5S啊，机身轻巧，采用了汉译乐升华的打印技术，可以让照片的颜色还原度更高、细腻真实，最适合我们捕捉大自然的鲜活生命了。然后我们呢，要在大自然里面寻找的虫痕呢，就可以随时用它来记录下来。而这台的汉译 J5S 还有5.6镜功能，可以记录各种大自然的印记。那我们一起来记录大自然的创意作品吧。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帮助朱老师完成这个科考任务吧，走吧！
4: 好，
3: 一会儿见，朱老师。

0: 到那个门口的位置了。
1: 哎，这是什么植物啊？介绍一下。
0: 雌玫瑰也叫火炬姜，这是一种特别大的姜科植物，因为它的花又很像陶瓷做的玫瑰，所以就叫做雌玫瑰。这个就是它真正的花瓣。
1: 哦，这个才是花瓣。
0: 对，这个是它的苞片，苞片其实是一种叶子。传粉就用这个小花里面的柱头传粉。我真是第一次见这开真正的花，真的特别美丽。我看一下，我的天，拍到了一半，还给你亲自看吧。
1: 阿正的一张雌玫瑰的照片，
0: 上面还有一种特别奇特的花。
1: 这上面啊，
0: 对，
1: 你是怎么发现的？
0: 地上看到有一个，
1: 这是什么花？
0: 桃金娘科，桃金娘是灌木。
1: 那它既然是灌木，它怎么会长到上面去呢？
0: 这个品种的水果，我说这不是桃金娘本种。
1: 哦，就是它的亲戚，对吗？
0: 要么就是芭乐，要么就是莲雾。我这好像学过一种葡萄的花，就长这样。
1: 那我们要如何证明它？
0: 估计要等它结果之后才能
1: 才能知道。好吧，继续探索。找找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0: 什么的？
2: 哇，这儿被虫子啃成这样的树叶。
1: 它比较沧桑，那我们这个先收集起来吧。走，我们往前走。
0: 那潮湿阴暗的角落可能就长了蘑菇。哦，过来过来过来，这个非常神奇的要拍。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这是一种菌丝体，泥索弧菌属真菌。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泥索弧菌属真菌。
1: 泥索弧菌属真菌。
0: 泥索弧菌属。
1: 泥索。
0: 泥索。
1: 泥索。
0: 泥索弧菌属。
1: 那这个呢？
0: 这个是蜗牛。
1: 你们家蜗牛长这个样？
2: 哪个蜗牛？
0: 这是蜗牛。
2: 这是一种蘑菇吧？
0: 啊，这是蘑菇。蘑菇，第一次见这样子的蘑菇。这是那小皮伞鼠真菌。这是一个明星真菌品种，这个没有毒可以吃。
1: 那我现在吃下去了，我会怎么样？
0: 会屎。
3: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坚螺，腹足纲，足是在它的腹部底下，就是一个很大的肌肉垫，它就靠肌肉垫的从前往后的蠕动，把身体带着往前。
4: 它有点像外星人的眼睛长在头顶。
3: 这是因为它是饼眼目的，它有一个很长的眼柄，眼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豆，就是它的眼睛。你看这一条黏黏的都是它爬行剩下来的黏液，它这个黏液作用很大，它可以用来清洁自己的身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这片叶子丢到它身上，等一会儿叶子会跟着它黏液留在原地。 OK， 继续往前吧。哎，这有个有意思的，来，
4: 这是一只奇怪的小蟑螂。
3: 对，
4: 哇，这种蟑螂我没见过。
3: 蟑螂它的学名是蠊，蟑螂类群其实喜欢分解朽木，分解枯枝落叶的。大部分蟑螂其实并不脏，尤其是这种野外的。一个蟑螂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城市中吃生活垃圾？其实是人类的这个城市在不断扩张，把原本作为森林的地方占为城市。如果它没有成功适应城市中吃垃圾的生活，它就会挂。其实没有必要看到啥蟑螂都拍死，而且有的时候啊，地震救援会用到它，它会在真的蟑螂身上装上一个微型的摄像头，装到废墟中，然后来寻找这个被困人员。这个其实是蟑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它在未来会有很多用来搜救的一个潜力。走吧，咱们继续往前。来， 这边有两只害园蝽的落虫。这种园蝽是一种腿部特化叶状圆展，这种扩大腿部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拟态一个枯叶状的。然后它是生活在这种藤蔓上，你不觉得它长得跟这个藤蔓上的枯叶非常像吗？
1: 走，我们往前走。阿正，阿正，
0: 怎么了？
1: 这个
2: 有点像甲。
5: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1: 阿正，阿正，
2: 怎么了？
1: 这个
2: 有点像假。这是猫山王斜尾鹰。
1: 为什么叫它猫山王？
2: 不知道。
1: 那斜尾鹫有什么意思？
2: 花长得像蝎子尾巴，叶子又长得像香蕉，蝎尾蕉。
1: 哦，哎，那这个是什么字？
2: 猫山王蝎尾蕉。
1: 哇，这五个字，
2: 多了一个字啊！金嘴蝎尾蕉。
1: 你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金。
1: 这是读金。
2: 嘴。
1: 这是嘴。
2: 这嘴。
1: 这是嘴，那这个是蝎，这个尾，它叫的哪？
2: 金嘴，这好难念，看金嘴蝎尾鹫，
3: 对，
2: 金嘴蝎尾鹫
1: 啊。哎，这个也好玩。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呢？很多昆虫会这么吃完之后，它会在这半生宝宝。这样子的话，它的很多的天敌都过不来了，它会形成一个独木桥，这是很多植食性昆虫的策略。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事，非常非常有趣。哇，你看这全都是藤蔓，这都是热带雨林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样子。
2: 看的植物，
1: 对啊，
2: 哇，这有个大马路，
1: 哇，你看这个，哦，马路呢有上百对的竹，它是波浪式前进，就跟海浪似的啊。马路其实会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对吃它的动物是非常不友好的，说马路是有毒的啊，但是。马路在身上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哇，什么感觉？
2: 就是有点扎，然后又特别痒。那我摸一下，我摸一下，我摸一下。啊，第一次上手。
1: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呗，为什么马路要有这么多条腿？
2: 它很长，它那么多脚可以把树干什么的牢牢的扣住，可以从一个树枝跨到另一个树枝，比如从这儿跨到这里。
1: 答对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它可以从个树枝跨到另外一个树枝上，这个腿就是作为杠杆的原理。它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哈，
2: 它这个颜色就是黄色、棕色，还有橙色。
1: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你看啊，它在暗，
2: 放我头上去，放我头上去。
1: 它在暗的情况下啊，它其实在阳光下面它是可以反射的，它更好的隐藏自己，这些都是它的反射带。你觉得它走起来会不会画成两条线？

0: 可能会。
1: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但是它的痕迹会不会有两条线？走。嘿，赵涛，你看这个。
0: 这个是吃货幼虫哎。
1: 它的齿蛾的幼虫也叫齿户。
0: 走路的时候它是拱起来的，特别像一个拱桥，所以它也叫搭桥虫。啊，这个真的好可爱，完全拟态了。它是拟态树枝的，它的脑袋那块特别像断掉的树枝，看这两个非常像。
1: 树枝又长另外一个树枝，
0: 树枝的分叉，
1: 一个是虫，一个是树枝，一模一样。这就是极强的拟态，它的伪装就可以让天敌完全发现不了它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再去探索一下还有什么。
0: 这么危险！哇，老虎须，属于科植物。
1: 它是因为长得像老虎的胡须吗？
0: 对，这个就是老虎须的叶片。这个东西其实还真开放了花。
1: 那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它的引诱器，它引诱蜜蜂和蝴蝶，它只要爬到枝上面就可以传粉了。
1: 这是雌雄异株还是雌雄同株？
0: 雌雄同株。
2: 所谓雌雄同株，比如玉米、苹果、南瓜，指的是一株植物的花既有雌蕊又有雄蕊。雌雄异株指同一物种的个体分雌雄两类，雄株只长雄花，雌株只长雌花，比如银杏、柳树等等。
1: 哇，
0: 海芋。
1: 海芋，
0: 滴水观音，因为它开的花这个样子像观音的手，所以叫观音。滴水，因为它会排出一部分水分流到叶尖这里，然后滴下来，这就叫滴水观音。经过特殊处理之后是可以吃的。
1: 那我试试啊。
0: 这个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我要说特殊处理，生吃的话有毒的。
1: 那我会怎么样吃完？
0: 会死。
1: 好，那我不吃了。
0: 你必须特殊处理过之后才能吃，而且这个草酸钙一定会扎你手的。它就是一种微小的结晶，扎到你的肉里去，更拔不出来，像去医院。
1: 那我得涂到你手上了。
0: 不行。哎，毛阿波银叶甲啃过了。
1: 银叶甲如何能啃这么远？
3: 滴水观音是有毒的，让它的毒液无法进入那片叶子里，它就可以直接吃掉了。
4: 天南星科植物所有的这个毒性不会附集在某个点上，这块点的毒性是非常低的。毛阿波银叶甲它这边吃东西的时候，它会在叶子的正面或者背面先用牙齿刻出来一个圆形凹痕，把叶子的这种疏导组织全部切断。它有伤口的时候，它别的地方的毒性就会延过来，但是它会从这边漏掉，然后它就吃中间这片画出来的饼。它是个画饼的高手。然后为什么要画圆？同样的长度，它画圆的面积最大，它能吃的更多。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海芋的叶片很大，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把它的叶片压塌掉。但是毛阿波银叶甲在上面画饼，雨就会通过这个镂空的地方流下来，这样就不会把它叶片压塌。然后这边除了毛阿波银叶甲会吃它以外，还有双斑瓢银叶甲也会吃它。我手上的分别是毛阿波银叶甲跟双斑瓢银叶甲这两个物种，它画饼画得非常圆。下面戴个眼镜，
3: 我也戴个眼镜，
4: 这可有意思了。来，走这边。之前有没有走过这种野路？
3: 没有，这里很隐蔽了，第一次走。走走，
4: 抓住这个木头。各种花金龟、锹甲的幼虫都会生活在朽木里头，那我们来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它们。哦，有一颗圆圆的甲虫在那边爬。
3: 它这个小东西挺可爱的。
4: 这是一

0: 只蓝边瓢轴甲，那边是非常漂亮的金属蓝色，它是这种圆圆的结构，它跟瓢虫长得非常像，它是丰泽朽木，还会吃菌子，很有意思。
1: 嗯，真的很有意思。
0: 来，走吧。哇，这边有一只长状蝎蝽，这边非常常见一种大型的水生昆虫，这是水中的顶级掠食者，它有镰刀一般的强壮的手臂，适合游泳的足，还有特别特别显眼的用来呼吸的呼吸管，呼吸管就相当于潜水员的这个呼吸管，它把空气从呼吸管末端引到自己的身体的侧面，然后就可以呼吸了。哇哦！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放回水中吧，走，拜拜。哇，这边有个好漂亮的天牛哎！哇，这个是个长毛天牛属的天牛。
1: 哇，它背上还有毛哎！
0: 它身上具有带状的条纹，全身上下是披毛的，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会发出声音，会听到吱呀吱呀的声音。它这个发出声音的结构是它的前胸背板跟翘翅的前缘摩擦发出声音的，所以说它要一直像点头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拿起来，完之后说问你是天牛吗？他点头就是天牛，他不点头他就不是天牛，是不是天牛？
1: 你是不是天牛啊？他点头了。
0: 他点头啊。天牛它就是柱干类的害虫，但是在大自然中它没有害虫和益虫之分，它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是人为给它定义的害虫和益虫。其实呢，要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大自然，它每种昆虫存在都有它在自然中的意义。
2: 咱们找虫痕这么久，你们都累了饿了吧？
3: 饿了饿了。
2: 哎，我给大家带来了补充能量的神秘武器——立心冻干黑巧魔方。这款冻干黑巧，入口酥脆，还不粘牙，很好吃的哟。还有腰果和巴旦木的两种口味，想选哪一种呢？
4: 我想选巴旦木。
2: 你要巴旦木？
1: 我先吃巴旦木，再吃另外一个。好，
2: 可以，来一人一个。
1: 好吃，
2: 这就是冻干工艺。
3: 它很脆哎，
2: 注意它还前调、中调、后调，丝滑入味。阿拉看表情，
0: 哇，好大一棵树啊！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
5: 哎，这是个什么？
0: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这看样子像是一坨，
2: 这有趣啊，
0: 梭蛾吧，梭蛾是一种蛾，它就是看到啥就把啥给用丝给粘到自己身上，做这种一条一条的条状的巢。
2: 这个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技术之一。我们做标本是不是都会用到胶？
0: 对。
2: 你有没有注意到人类研发的胶水有个特征，越潮湿的胶水粘度是不是越差？
0: 对。
2: 梭蛾恰恰相反。梭蛾所用到的丝线和它的胶是越潮湿越黏，人类至今没有破解它的奥秘。你们注意到它是什么形状的？
0: 长条形。
2: 这种长条形的特质要掉下来之后它完全防震，会保证自己的梭蛾宝宝不会因为掉下来之后摔死。很多技术学家利用这个特征设计了防震的装置。哦，
0: 来，那我用拍立得拍一张照片。好了。

0: 哎，这边还有一个巢哎，
1: 这是个胡蜂的巢，它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然后底下所有的角度是一样的。这个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很难完成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操作。
0: 对，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最小的面积可以居住最多的居民。就算人类人口到100亿、200亿以上，如果说有这样的建筑，可能我们人类的家也能更加的舒适了，对不对？

我们刚才走了一路，收集了各种痕迹，那我现在开始补充一下能量啊。我们现在有上好佳多巴胺果味田园薯片

0: 谁想吃？
1: 我还榴莲味儿的。
0: 第二个高乐高，可可椰椰，
1: 给我给我。
2: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0: 好，哎，我也给自己留一个。还有高乐高，圆卷心。开始吧，来来来。
1: 啊，开始。
0: 啊，哥哥。
1: 哇，五。

0: 我捡了一路的种子。阿正，你种的什么种子吗？
1: 望天树。
2: 望天树果实，网友戏称它为金色飞贼，它自带革质薄翅，种子本体位于翅翼中央，像天然的螺旋桨，从几十米高的树上落下时，薄翅能让它在空中旋转减速，保护它的种子不被摔伤。
0: 你见过它从天上飞下来的样子吗？
1: 见过。
0: 是不是特别美？
1: 对。
0: 想不想飞一飞？
1: 想。
0: 走，我们去。
1: 一把扑飞，一把扑飞。哇，好高啊！
0: 朋友们，我们的两边全是西双版纳最著名的植物望天树。望天树是什么科的？
1: 龙脑香科的。
0: 龙脑香科是不是很多的属？
1: 对。
0: 望天树所在的属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和我们的东南亚，而你们看这些树，其实上它们只有几十岁，却长了这么高这么高，所以说它们的超能力就是快速生长，以至于它们可以突破云霄。哇，我发现野生长臂猿一只。
3: 有点像吧。
0: 我们现在面前啊是哺乳动物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的人类幼崽诡异行为。全世界朋友们，我们来看看人类这个愚蠢的物种是如何在丛林里面穿越的。现在开始直播。
1: 变成一只长鼻猴。先检查一下，
0: 走吧。前方有点陡了，没有问题的。最后一关，阿正过来。
1: 我相信你可以的，阿正。你看，你的爸爸就在那里。爸爸，我在这里。
2: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7: 你看你的爸爸就在。
8: 爸爸，我在这里。
7: 我不恐高了。
9: 哦，不错，
7: 现在已经完全不恐高。我在跟他聊天呢，刚才。
9: 你现在还恐高吗？
7: 还恐。
9: 那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7: 没有。
9: 那以后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你还想再上去吗？
7: 不想，我不恐高。
9: 阿正，妈妈走过来。
8: 放飞自我。
9: 好，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放飞万铁树的种子吧！哇！哇！哇！好漂亮啊！螺旋下降，好美啊！我真的没见过哎。我们刚刚在热带雨林的顶端通过，大家开心吗？
10: 开心。
9: 阿乌，你有什么问题吗？
7: 树木怎么测年龄？
9: 好，现在呢，我们联系一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的树木年龄专家张奇斌老师，看他怎么解答树木是怎么测年龄的。张老师，
11: 哎，这里好。
9: 你好，张老师，我们现在在西双版纳的万天树，我带所有的小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树木要怎么测年龄啊？
11: 我们拿这个叫生长锥，给拧开，拧开就拖出来这个三样东西，这是第一样，
9: 啊，
11: 第二样，第三个，这个是空心管，然后把这个插进去，插进去，这边有个卡口，
9: 啊，
11: 卡口一个。哎，就掉不下来了。
9: 啊，
11: 拿上这个呢，对着这个树，就这样转进去，转到里面了。拿这个东西
9: 啊，
11: 后面插进去，然后就能取出来了。取出来树心主上面的年轮，就能知道它的年龄。而且这样的话，对树不伤害。嗯，
7: 大树的复合能力非常强，它是砍倒下面刻牙段，大树还可以重新长出一棵大树。
9: 同学们学会了吗？
12: 学会了，
13: 会了。
9: 那我们就结束这个联系，张老师再见。
13: 老师再见，
7: 张老师再见。
9: 朱老师，我们来了，收获颇丰。
14: 辛苦辛苦。哎，小篮子，哎呦，好多叶子啊。
12: 老师，这是我们收集到各种画。
14: 阿珍，这是什么树的叶子啊？阿珍，
7: 给我仔细看一下。
14: 你仔细看一下，
7: 这个是毛虫的，这个应该也是一种毛虫。
15: 哎，这个像一朵花。
7: 别管花不花的问题，我鉴定你的叶子
14: 啊。这个虫子的耐心特别好，
12: 再叼一叼就完全叼出叶脉了。
14: 对，叶脉就出来了。阿珍还在研究。
7: 其实我学植物的这个知识没那么丰富的
14: 啊，我觉得你已经可以是我的老师了。我看你太厉害了，
7: 我完全鉴定不出来，因为它已经被晒干了。
14: 这一张很难见到呀，
12: 也是浅银，

0: 我看起来像樱桃的樱。
1: 樱桃的。
0: 对，我之前种了一颗樱桃，但我不是万能的，我有一些植物我是不知道的。哦，
1: 你看特别谦虚，你看。这几天在大自然里边，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虫子，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要超越现实中的虫子，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我们的绘画能力，我们能不能创造一种虫子，收录在这本《虫子痕迹》的书里边。
2: 单边朴小姐还在工作。
1: 哦，阿珍在创作了一个植物了，
3: 特别棒。
0: 你发现了我的剑荷花的叶子上画了一点虫痕。
1: 我真看到了，这个植物是你自己命名吗？
0: 这个是剑荷花。哦，
1: 早早特别有耐心，一直很安静的完成他的创造。好样的，虫子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
2: 他们写的字就是他们的痕迹。
1: 四个小朋友的手法都不一样。

0: 是一个滴水观音，上面有营业家咬的痕迹，还有枪狼，他就在推粪球，还有蜈蚣，然后这里还有一只锹甲。
1: 这是一种没有发现的虫子，自己凭想象想出来的。五九大蚕蛾和好多虫子和叶子的结合，就是这上面是那个虫迹，让它的天敌以为这就是一片叶子。黄色的地方在叶里能荧光，然后就跟萤火虫一样，就是能在叶里保护自己。
2: 他们之前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着虫子本身的就科学知识方面的范畴，而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虫纹虫痕来撬动他们的想象力，那么他们的这个互动性的创作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这一次朱老师的邻居都是虫子，知道要见到你们四位小朋友，特地给你们写了一封信，这是虫子们咬出来的。第一个是早早的，这是谁啊？作者是谁？这个邮票
0: 这里有一只苍蝇，
2: 不是浅夜蝇。这个是 two， 好样，
3: 谢谢。
2: 这里写的是女真瓢跳甲，他们每个人都用痕迹来写的信。
4: 我把它给打开了，
2: 都不一样，展示一下。你们能不能猜一下朱老师的邻居们跟你们说了什么呢？阿布这个读法对的，
0: 对对对，不对象对象，不对象对象，
5: 对
0: 对象对对对。
2: 啊，早早你也读一个。哇，好美啊！哇，
4: 好美！
2: 用唱歌的形式吟唱的。
6: 我觉得今天孩子们在自然界里面发现了这些自然给到我们的密码之后，他们加以创作，真的就是我们人类艺术的来源。嗯，您在创作当中，您是不是也是把自然当成了我们无数的创造力的源泉和借鉴的来源啊？
2: 对，大自然里边其实无所不包，有声音，有舞蹈，有图画，有气味，有色彩，我们要看什么，在大自然里面都找到。当然，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城市里去了。
6: 对，
2: 我们不可能长期在山里边。那么，我日常灵感从哪里来呢？就家里的窗台，或者我们小区下面一棵树，或者校园里面墙角，都可以有灵感去触发我们。当然，我也一直会跟同学们说，我们不仅仅停留在他们的样子上，我们还要停留在创造上、想象力上，这个未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特别有趣了。
6: 在朱老师的带领下，创造出了这么美妙的作品，自然界真的就是一个魔法石，它能让每一个走进自然的人类充满了魔法，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作品。我说人类啊，最厉害的超能力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我们要激发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一定是科学的另外一个翅膀。而今天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昆虫的痕迹，自然界每一处绝美的设计以及自然界每一个绝美的色彩，可能都能给到未来很大的帮助。
2: 我希望这一次自然公开课能够让孩子们重新认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启示，敬畏自然，热爱自然，而且从这里边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美的东西，在他们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一生都能够享用，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有好奇心的人。

0: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境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5: 现在真的是心痒巧不痒，
6: 今天一定要找到漆黑灌肠迷人的。
7: 下雨的时候动物都不会怎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可能找不到。
8: 拍野生动物不确定性太高了，这个是家常便饭。
9: 红外相机触发频率低的话，可能持续半年都可以。
10: 快，前面！
11: 我不冷放弃，我一定要找到五鼠。

0: 公开课第五课的课后问题是，马路也叫千足虫，真的有千只足吗？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虫走自然公开课研学营隆重推出，想要跟着专业的动植物老师一起户外研学吗？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咨询报名吧。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5: 参谋长。
4: 1952年。
6: 喂。
4: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1: 沉默的荣耀。
4: 5万。
1: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1: 实际上是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

手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他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声劲同音，话语同心，大笑常年，家政国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将带您来关注中日关系持续走低，日本民间感到焦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时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连日来，中国时报、联合报、东森新闻、 TVBS 等岛内主流媒体在头版及主要版面和重要时段详尽报道中美元首会晤相关新闻。台湾各界纷纷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舆论呼吁民进党当局应放弃对抗思维，通过两岸对话与和平谈判寻找出路。台军向美国采购66架 F-16B 战机延迟交付，持续抬升岛内以美声浪。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29号出面找补称，虽然没有因军售延迟而对美方罚款，但相关补偿措施美方已经释出善意。岛内舆论嘲讽民进党对外无能，只能唾面自干。台军退将帅化明更是直言，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对美军购无法解决岛内防务困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公众号9月29号发布视频，在视频中，福建海警喊话金门船，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我们早日团圆。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金门1008-3船、1003-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奉上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0: 连日来，岛内主流媒体纷纷在头版及主要版面和重要时段详尽报道中美元首会晤相关新闻。台湾各界纷纷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舆论呼吁民进党当局应放弃对抗思维，通过两岸对话与和平谈判寻找出路。
3: 这次美国方面就是等于更明确的释放出来说，我们要在台海维持和平，必须跟中国和平共处。
4: 8点的成果公司里面哈，他第一点就讲出来，这个要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对全世界讲，但是也是对我们台湾同胞讲的。
5: 我想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中美关系的稳定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所谓的错误讯号包括军售，包括各种等于放任台独的作为哦，那让这些台独分子认为说有机可乘。那虽然说这个中美方面啊，还有彼此很多，不管在经贸啊等等议题上面会有竞争，可是呢，必须进入一个合作的阶段。也告诉这个台湾的很多民众，今天呢，这个台独或民进党啊，玩这个这套台独的路线已经走不通了。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民进党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情势的最新分析，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岛内舆论呢呼吁民进党当局放弃对抗思维，通过两岸对话与和平谈判寻找出路。那么这些心声啊，反映出了岛内怎样的民心变化？他们的声音能否对民进党当局形成压力呢？
6: 我们看到呢，岛内各界高度的关注中美这次的元首会晤，这个里面呢，他们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看到有台湾的媒体，也有台湾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是共同的。首先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希望台湾必须要看清当下的形势。过去民党当局一直所谓的什么和美国什么坚若磐石，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台湾需要首先思考的是如何的去寻求台海的和平。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大家的努力。而当下面对整个一个局势的转变，对于台湾来说，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对抗对于台湾来说根本不是一条出路，那对于台湾来说是一条绝路。所以台湾接下来需要思考的不再是阻挡两岸的交流，而是如何促进两岸的交流。因为只有交流对于台湾来说才是唯一的活路，这对于台湾来说根本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而面对岛内这样的一个呼声，其实民党当局心里他也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天来民党当局他还在装睡。为什么？是因为整个这样一个局势对民党当局来说，他现在有一点害怕，他现在有一点懵。因为如果他要转弯的话，这个弯对他来说有一点大，所以他现在选择继续的顽抗到底，他现在选择呢继续的自说自话，继续的自欺欺人，再利用岛内的绿色的媒体和绿营的网军，想再多撑一会儿。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不可能持续太久。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白的摆在桌面上，所以民党当局还想再去沿用过去的那种老路线的话，美国根本不会配合你。所以民党当局如果假装听不见岛内民众的呼声，继续一意孤行的话，那么肯定接下来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打脸。而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2026的选举就在眼前，2028的选举也不会很远。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岛内各界的这个声音，其实是岛内民众觉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所以如果民进党局不改变政策的话，继续沿用现在这样一个错误路线的话，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次又一次的被选民抛弃。
0: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空军以代号凤翔专案对美军购66架 F-16V 战机。台军方人士此前曾透露，首批2架 F-16V 战机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空军制航基地。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先前也承诺，九月底之前这2架战机会抵台。不过顾立雄29号亲口证实，战机目前仍在夏威夷。
7: F-16V 现在的产制的进度确实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现在持续依照美国这样

0: 办公室的规划，我们来进行这个接装准备的工作。那有关飞机这个飞返的这个时间，我想我们一旦确定以后，我们就会跟各位媒体来做一个报告。
1: 报道称，太空军以凤翔专案为代号，斥资2472亿2883万元新台币，从2020年至2026年持续编列预算，筹购全新的66架 F-16V 战机，原规划今年全数飞抵台湾地区，但美方多次以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为理由，持续延宕交付。今年五月，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还信誓旦旦承诺，今年九月底前，首批2架 F-16V 战机会抵台。但在29号，顾立雄受访时证实，2架 F-16V 战机目前仍在夏威夷，形同九月底之前抵台的承诺跳票。针对美方交付持续延宕，顾立雄非但没有半句批评，还表示不会有罚款的处罚，更说美方已经释出所谓善意。
0: 有关在今年年底以前没有办法完全交运，那有关相关的这些协商补偿的这种工作，这个空军正在跟美方在进行接洽当中。我想军售的部分我们一再说明了，没有这个罚款的部分，但是相关这些有一些补偿的一些措施，我想美方已经释出善意。
1: 顾立雄声称，具体的补偿措施已经跟美方协调当中。他没传出台防务部门向美方争取非现金补偿，美国政府将协助台湾方面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要求补偿，包括增加技术服务、备份件及延长保固等补偿方式。其实，不仅 F-16V 采购案持续延宕，台军向美采购的暗指鱼叉导弹系统案也延宕了。据了解，该案预算编列866亿元新台币，经过台湾地区与美方的最新协商，美方全数交运的期限从5年延长到10年，所以台军方此前所称的全案进度正常，其实是指修改后的70%。台媒指出，鱼叉导弹系统案可比照 F-16V 延宕案办理。台海军在修改发价书的同时，应要求美方厂商提供技术服务、备份件及延长保固等补偿方式。对此，台军退役中将帅化民28号表示，即使台湾地区采购的 F-16V 战机陆续抵台，面对解放军目前包括歼-10C、歼-16以及新一代隐形战机等不同层级的机队，台湾地区面临的已不是单纯比较单一战机性能的问题，而是整体空中作战体系的差距，对美军购难解台湾地区如今的防务困境。
2: 赖清德28号出席位于嘉义的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明雄航天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动土及明雄院区启用典礼。在发言时，赖清德鼓吹将逐步推动台湾成为所谓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
3: 中科院投入超过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厂、研发设施、研发大楼以及相关基础建设。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航天暨无人机产业园区是由台行政机构核定新台币68.59亿元公共建设经费，设置生产厂房、实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预计2028年完工。透过园区建设来吸引无人机及相关供应链厂商进驻，与东侧的所谓中科院研发产值量能相互串联，进一步扩大嘉义无人机产业聚落。赖清德声称，随着国际情势变化，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台湾地区也有实力成为所谓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他呼吁民代支持近6000亿元新台币的追加预算，以发展无人机产业。
3: 那今天各位立委都在场，不分朝野，也能够尽情支持所提出来的追加预算近600亿元，敬请立法院能够迅速审查，也能够迅速通过。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啊，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赖清德还表示，台湾地区拥有半导体、资通讯及精密制造等优势，民进党当局也将持续投入资源，支持研发量产，推动台湾从零组件供应者进一步成为完整系统方案及可信赖产能的提供者。针对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的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曾表示，赖清德总想把

0: 台湾民众往火坑里推，大肆谋独引战，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战争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邪恶面目，坚守大义，顺应大势，与我们一道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美国对台军售的武器交付随意跳票啊，拿钱不办事儿。民进党当局呢，不仅不敢反抗，反而还说美方有补偿善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民进党当局再在岛内兜售以美谋独，您认为有用吗？赖清德鼓噪台湾呢，要成为无人机供应链的亚洲中心，目的呢，就是要近600亿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对此，蓝白会买账吗？
2: 民进党当局所强调的以美谋独，根本就是自欺欺人。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为例吧，台湾付了钱，但是美国迄今还没有交付武器的金额，依照美国国会的统计，就高达200亿美元以上。而即使美国后来交付给台湾的武器，要不就是严重的拖延时刻，要不就是刻意的在交付台湾武器的里面缺了某些关键的零部件，或者让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加以隐瞒。基本上民进党当局所谓的以美谋独，根本美国就是把台湾当成肥羊来宰，目的要把台湾榨干为止。以现在严重交付武器延宕的 F-16V 的战机，还有暗制的鱼叉导弹系统，就是如此。而至于美国已经给台湾的 M1A2 的主战坦克，现在在新竹的虎口基地就被发现，许多关键的零部件根本没有付给台湾，以至于这100多辆的 M1A2 的主战坦克变成了重看不重用的一个钢铁机器。而至于现在赖清德当局要强调要追加预算600亿台币的所谓的要成立无人机的供应链亚洲中心，那更是一场的骗局。它的目的只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为了满足美国对台湾的需索，第二个已经对美国的军火前客已经做了承诺，必须要交付给他们的报酬与红利，第三个就是满足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上下其手的贪污嘛。他的目的只是要肥了绿油油跟赖油油，而基本上他是拿着台湾人民的民脂民膏去做消耗的。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感谢，我们再来关注，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台北、台南、南投、宜兰等全台多地孔庙及相关宫庙举行隆重典礼，以礼乐表达对孔子及先哲圣贤的敬意。
2: 28号，南投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县祭孔大典，由南投县长许淑华担任主祭官，过程遵照古礼进行，现场安排学生表演六艺舞，还有关圣帝君、岳飞王爷专属的五艺舞。
3: 孔子的这个儒家的思想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文化，特别呢也成为这个教育的典范。
2: 南投县共有3间孔庙，每年各轮一间举办祭孔大典，今年刚好轮到在日月潭文武庙举行。
4: 9月28也是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圣诞。那我们今天在文武庙呢，由我们南投县政府与鱼池乡公所一起举办了我们祭孔的大典。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2: 建于1665年的台南孔庙是台湾第一座孔庙，有全台首学之称。28号清晨5时，台南孔庙在大成殿举行祭孔仪式，全程约1小时。台南市孔庙文化基金会表示，祭祀仪式承载教育文化意义，与市民共同记忆。今年将过去仪式中的拔牛毛改为赠送智慧笔、智慧带及智慧糕，在传统与时代变迁之间寻找新的延续方式。28号清早5:30，彰化县各界纪念孔子2576周年诞辰祭孔大典在彰化孔庙展开。祭典全遵循传统古礼仪轨进行，由彰化县长王惠美担任正献官，并由彰化艺术高中学生担任一生献六艺舞。祭典行礼如仪，场面肃穆隆重。
5: 透过这样的祭典，最主要是要来缅怀我们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样的一个精神。
2: 当天，宜兰县政府也依照古礼举办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参与的宜兰小学生身着传统古装，依照古代的礼制排成6行6列，共36人，随着古典乐声整齐划一，进行隆重的六艺舞，现场气氛庄严。孔子诞辰纪念日这天，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桃园市等县市都举行了相关仪式。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志先生。在9月28号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呢，海峡两岸多地啊都举行了隆重的典礼，表达对孔子及先哲圣贤的敬意。两岸共同的孔子文化记忆，您认为说明了什么呢？
6: 孔子文化的记忆大概呈现了几个内涵。首先第一个内涵，这是中华文化的共同的历史传承跟文化的根基，两岸对孔子的敬仰跟崇敬是一样的。那么两岸也非常重视经典的共读，包括《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些儒家文化的结晶，其实反映了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意识跟价值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这一些孔子文化的记忆还表现出共享的一种文化价值跟社会的伦理。那么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譬如说我们对于一些仁义礼智信或者是孝悌忠信的这些自我的要求跟期许，我们希望家国都更美好。 在家国情怀的部分，我们也提过，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两岸人民都期许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更多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都是相同的。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这一些孔子的记忆、孔子的文化活动，也反映出一种精神的连结跟民间的社会交流。不管是孔子的诞辰、两岸各地办的祭孔的典礼活动，或者是儒学的研讨会，其实都代表两岸人民的信仰是一致的。我觉得更重要是第四个内涵，就是说孔子的这些记忆、孔子的这些文化，可以帮助两岸面对未来社会展现更多的文化自信。现在有很多的专业的学科学门都想借重儒家文化、孔子的思想，包括管理学、企业这个经营、科技的伦理等等，都想借重孔子的思想跟智慧。其实如果两岸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宝贵文化资产，共同面对全世界的竞争的话，那么中华文化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会更大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两岸人民应该最重视、最珍惜的部分。那有了孔子的文化、孔子的智慧，其实对两岸人民来说是共同的资产，两岸人民应该共同去维护它、发扬它。
1: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28号下午，以“感受诗意浙江，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
2: 活动现场，来自海峡两岸的150多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笔载意，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一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文学周期间还将举行诗教长山、忆江颂韵、2026中国诗教大会星空朗读专场、两岸诗歌交流研讨会、两岸诗歌朗诵会等系列活动。两岸作家还将赴宋诗之河、中国观赏石博览馆等地参观交流。据了解，浙台文学周自2023年启动以来，搭建起了两岸作家和文学界之间的交流平台和情感通道，也是目前国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两岸文学交流活动之一，实现了从文学互鉴向民心相通的转变。三年来，已有400多名两岸作家走进浙江衢州，他们品读三衢大地绵长文脉，感受祖国大陆发展活力。两岸作家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用同一种文字写作，有效发挥了面向台湾民众讲好大陆故事、传播两岸同胞情谊的积极作用。
1: 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

0: 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然能够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严无义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处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先生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应询表示，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1: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另据报道，中国驻大阪总领馆薛建总领事近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致辞指出，中日友好交往如此悠久，文化渊源如此深厚，现实联系又如此紧密，两国甚至还缔结有和平友好条约，为何日方要把中国看作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中一个根本症结就在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延续至今的对华偏见和蔑视，它就像一堵墙，严重阻碍了日本民众的对华正确认知和友好感情，导致日本如今在反华厌华方面已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他强调，历史反复证明，越是中日关系遇到困难，就越需要人民的力量，也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扫除中日关系的阴霾。事实上，日本国内质疑高市早苗政府对华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大。日本朝日新闻在9月26号到27号所进行的全国电话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否需要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57%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加大力度，明显高于认为没有必要的35%。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王毅外长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无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那么您是如何解读王外长的这番表态的呢？
3: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这个代表团的时候呢，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点。那这几个关键点呢，是这个改善目前中日关系遇到困境非常关键的这个着力点。王毅外长呢基本谈到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日本的现任领导人呢高市早苗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发表了非常错误的这个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事实上这个日本曾经殖民台湾造成了台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日本本已这个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还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今年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时候再次讲了这样错误的这种言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样的这个错误言论。那事实上呢，这是横亘在目前中日关系 之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日本

0: 如果不能够反思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恐怕这个中日关系的这个正常化啊，或者说转圜是无从谈起的。那王毅外长谈到的第二点呢，就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这个反思。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日本作为这个重要的发起国，对啊中国、对东北亚、对东南亚许多的这个国家呀，造成了巨大的这种伤害。那日本怎么样？这个反思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啊，真正的走和平的道路，我觉得是关涉这个人类安全福祉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教科书的问题上，还是这日本现在急匆匆要改变和平宪法的问题上，都在这个重走老路啊，这个让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任其错误的发展下去，恐怕不仅仅是这中日关系难以转圜，恐怕对于这个世界的和平呢，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第三一点，那王毅外长其实提到了，就是日本怎么样这个面对一个日渐强大的这个复兴的中国，那怎么样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这个日本处理好未来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这个着力点。那如果仍然秉持着过去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和思维啊，甚至秉持着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甘愿当某些国家的马前卒，面对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内心不适应，恐怕就无从谈起怎么样和中国正确的打交道。所以在这三点问题上，我觉得王毅外长讲的都非常对。那这一次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事实上呢，长期秉持着这个对华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前任的会长河野洋平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河野谈话，真正的希望这日本的这个贸易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啊，能够真正的多做这个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这个工作啊，真正的推动这个日本的现任政府反思自己的这个错误言行啊，真正的走到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而不是这个找麻烦啊、找问题这样一个轨道上来。
1: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认为啊，日本如今呢在反华厌华方面已经是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强调啊，历史反复证明，越是中日关系遇到困难，就越需要人民的力量，也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扫除中日关系的阴霾。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呢？
0: 我们看到薛健领事啊，事实上通过这样的言论呢，表达了对中日关系目前遇冷遇到问题的一种恳切之词。那这个薛领事基本上讲到了两个关键的这个点哈。那第一个这个关键的点呢，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县政府事实上要深切的这个反思自己的这个错误言行啊，真正的不要找麻烦。我们看到薛领事讲到的这个日本啊，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啊，审视中日关系，不断的制造事端，这是目前这个中日关系友好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中日是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的国家，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搬不走的邻居。怎么样和对方和平友好的相处啊，共同秉持着和平与发展的两大理念，推动这个双边关系向着更高的水平迈进，而不是相反，我觉得是日本县政府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啊。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找麻烦，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面对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找不着自己的方向和定位，我觉得这恐怕是这中日关系遇到麻烦最关键的这个问题和绊脚石。另外呢，薛领事讲到的另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中日关系转圜要依靠人民，日本的政府要正视人民的呼声。比如说我们看到目前日本的这个民调已经显示了，有57%的这个受访者认为日本应当抓紧推动中日关系的转圜，恐怕这个民意和呼声是不可为的。这个中日之间这个民间友好是存在基础的，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之间的这种友好交流无论是旅游的、文化的、教育的，事实上都深入的这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能一意孤行不能满脑子都是军国主义的老路，还要正视人民的这种呼声不仅仅要看日本人民的呼声，同时也要看中国人民的呼声，真正的在历史问题上认真的反思，推动中日关系向着转圜的方向去迈进。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0: 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右翼政权军事扩张动作频频。近日，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但是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却迟迟不撤出日本，日方甚至计划将其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此举引发多方不满。
2: 在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被临时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这是美军继去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军演结束后，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9月25号，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宣布，拟于10月中旬前将低风导弹系统转移到加守纳基地存放。此举引发冲绳方面不满。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红28号表示，绝对无法接受该计划，并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另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称俄方对此类行为不会没有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军事勾连正在加速，除了加大双方或多方联合军事演习的力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访问澳大利亚时还提出要利用澳大利亚测试靶场，以支持日本高超音速导弹等下一代远程打击武器项目。外界分析，随着日本加快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澳大利亚正在成为其推动南进战略纵深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持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军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引起周边国家高度警惕。但高市早苗日前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竟然公然要求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引发国际舆论哗然。9月28号，中方在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2: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澳大利亚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推动所谓南进战略纵深的一环？那么中国、俄罗斯、朝鲜呢等近来均强调啊，坚决反对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么这将对日本右翼政权向外扩张带来怎样的压力呢？
4: 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呢一些国家目前绑定的越来越紧啊，日本这个南下战略已经越来越明显。那之所以日本这个南下战略走得如此急匆匆，很重要的原因呢，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啊，事实上对日本都 这个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朝鲜，也包括中国，对于这个日本的动向啊，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期间，曾经开战啊，朝鲜遭受过这种侵略啊，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各国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向啊，都高度警觉。日本呢又是一个狭长的岛国，事实上呢，在试验高超音速武器等方方面面啊，都需要战略纵深。澳大利亚似乎成为了这日本延展战略纵深试验武器的一个这个试验场啊，包括这个菲律宾啊，对日本也有借助，所以日本的南下战略呢凸显得比较明显。只是这样的南下战略不仅仅对于日本而言啊，恐怕是会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也会让世界在更大范围内遭受这个新一轮的这种威胁。我们都知道日本要追求所谓正常国家化，要改变和平宪法，要追寻军国主义的老路。那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澳大利亚，事实上在二战期间都遭受过日本的这种侵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甘愿与日本的战车绑在一起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是极度不明智的。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在联合国联大一般性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高市早苗在联大的这个讲坛上讲到，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了，要删除。我们都知道，敌国条款呢，事实上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同盟国战胜的这个基础上，对于这个军国主义对于侵略的行为啊，不能容忍的一种态度。所以高市早苗政府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呼吁修改联合国相应的这个文件啊，只是一厢情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朝鲜还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爱好和平的人们啊，都呼吁这个敌国条款不能删。如果日本一意孤行，这个想要在联合国的文件当中，在更多的地方抹除这个二战自己犯下的这个累累罪行，恐怕就离犯下一次错误，给人类的和平和发展带来更大的威胁不远了。在这一点上呢，我想这个世界各国都有义务进一步敦促日本深刻的反思，真正的走到和平的道路上来。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

0: 暑假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是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三周年。开年以来，福建外贸企业积极抢抓 RCEP 大机遇，主动融入 RCEP 区域大市场，经贸往来日益热络，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福建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4289.8亿元，同比增长6.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32%。
1: 数据显示，机电产品是福建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的主力军。前八个月，福建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83.9亿元，同比增长9.5%，占同期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总值的42.8%。泉州精美科技深耕大元机行业20余年，眼下正加大力量开拓 RCEP 其他成员国家市场。
2: 我们对东南亚、南美还有西亚、埃及等等国家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细致的技术细分和技术定制工作。今年的整体出口呢，1到8月份已经超过了7000万，比去年同期超了50%以上。
1: 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是福建对 RCEP 其他成员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前八个月分别进出口845.8亿元、640.9亿元、538.5亿元。此外，福建省对老挝、缅甸、韩国贸易增长抢眼，分别增长75.4%、32.1%、29.2%。
3: 持续推行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原产地证、签证便利化改革，让更多企业享受自贸红利，助力民企开拓 RCEP 自贸大市场。
0: 今天，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

0: 样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系列重要讲话和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用好古岭源品牌，深化与美国地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结合福建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努力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制造业发展新路。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三方联动，着力打造 555X 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从严从紧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化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力推进隐患整改闭环消耗，确保5项重点攻坚取得实效。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风险防范，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
1: 山海相约，福马畅游，上海福马游首发团今天在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经小三通赴马祖旅游。这是2026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政策落地后，首个从黄岐口岸起航的上海赴马祖旅游专线团。
2: 本次福马游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通过民间旅游互动、文旅资源共享，搭建起沪蓉马祖三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3: 最近因为我在追剧那个《交锋》，所以就对这个福州啊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特别期待能够到这来玩。
2: 从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为提升游客体验感，黄岐口岸率先推出两检并一检、一次过检的智慧旅检模式，通关时间压缩50%，进一步放大福马同城生活圈效应。
4: 从过安检到登船，就是整个流程非常顺畅，不超过10分钟。当天往返也是很方便，就是白天去，然后大概玩一天，晚上就可以回来。
2: 上海福马游首发团此次赴马祖，将游览八八坑道、海岸风光等，品尝马祖特色美食。
5: 那对马祖来讲，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
6: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唐三角地区的客源。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深挖我们的文旅资源和联马旅游产品，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宁夏固原市文旅宣传推介会福州站29号举行，文旅推介官从红色、绿色、古色、特色四个维度解锁固原独有的文旅资源。原州区、西吉县等各县区也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逐层解锁固原的多样魅力。现场发布组团旅游电子券补贴、私家车高速通行补贴等引客入固专项促消费优惠政策，以及专属福建游客的旅行福利。
7: 我们的各大景点就是我们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西吉的火石寨、须弥山景区等一些景区都是为大家免首套门票的。
1: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办展销活动，20家企业带来中药茶饮、牛肉干以及非遗刺绣、根雕文创等产品，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品鉴固原风味，感受固原人文底蕴。闽超第13轮补赛今晚打响，莆田队主场迎战福州队。开场12分钟，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可惜未能把握，错失破门良机。攻防拉锯之下，上半场两队0-0战平。比赛进行到85分钟，福州队再次斩获点球机会，命中球门。这一关键进球锁定今晚比分，全场战罢，最终比分定格1-0，福州队客场取得胜利。请看一组资讯。
8: 中央政法委28号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福建的厦门市、龙岩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福州市鼓楼区、德化县、三明市沙县区、武夷山市、福鼎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3周年之际，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两岸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聚焦3年来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阶段性进展。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近日进行投运前首次综合演练，演练围绕航站区、飞行区、公共区3大运行区域，设置153项演练科目，系统检验航班运行指挥、机坪运行保障、设施设备运行、旅客服务保障以及地面交通接驳等环节运行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智慧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看来这个比赛现场开球应该是宁德。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么比赛是正式开始。
2: 上半场比赛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身着红色球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宁德队，而身着粉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则是客场来访的漳州队。
1: 漳州队一开场气势很凶啊，直接就是在这个高位逼抢之后呢，向这个前场快速推进，并且造成了漳州队员在造成宁德队员在防守当中是有一个这个犯规。
2: 是，
1: 比赛刚开场就是领到一张黄牌。
2: 主裁判朱迪刚才是给到了宁德队77号的叶晨鑫。这应该会是一场比较激烈的较量，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1: 10号
2: 周海岩，
1: 还有95号陈凯迪。你看，一开场就是漳州队先是反客为主，打这个高位逼抢之后呢，然后在前场逼得一个直接任意球，这个球应该来讲还是很有威胁的，距离球门比较近。
2: 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以说双方在刚开场的时候都没有试探哈，直接进入了正面交锋当中。主罚的是95号陈凯迪，他是一名台胞球员。而且陈凯迪作为一名台胞球员，他是刚刚在登陆赛场的第一场比赛就收获了一枚进球。
1: 现在看连续跑动，然后直接射门，这球
2: 打在了横梁上，
1: 射门质量还是很高啊。
2: 是的，一脚远射哈，37号刘远龙。
1: 刘远龙是漳州队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得分手。
2: 对，而且目前在我们乙级组的射手榜当中，刘远龙是

0: 打进了三球。
1: 漳州队啊，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比赛跟第二阶段比赛，如果说是拿它做横向比较的话，发现在第二阶段漳州队简直是脱胎换骨。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比赛呢，漳州队一共就赢了一场球，就是4-1战胜平潭，剩下的比赛是全部都输了。
0: 对，
1: 可是在第二阶段比赛呢，面对着这个同组的其他的四个对手，居然漳州队能够做到比赛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
0: 刚才刘远龙的这一脚远射质量还是不错的，他这名球员的边路传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
1: 对，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他的脚法，球是稍稍高了一点，打在这个横梁上弹出。
0: 是的。
1: 今天呢，这个宁德队啊，在这个排名布阵情况来看呢，应该来讲主教练黄勇，之所以我们在之前讲过，就是他有他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看他把原来一直压在后场的这个13号陈孝礼，现在是提到这个中场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0: 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就是陈孝礼虽然对于防守一方呢，他确实，哎，我看看这一球，叶晨钦追赶，直接射门，
0: 打在了接近进门柱的位置。嗯，
1: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黄勇指导呢，他一直在想的就是如何把这个陈孝礼的这个作用进一步释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后防防守的一方来讲呢，他可能更看好21号苏俊宇这样的队员，因为这个队员呢非常稳。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在后防基本上能不出大问题。
0: 刚才这一脚尝试是来自宁德队的27号
1: 叶
0: 俊灿。
1: 对，
0: 这名球员在也是在门前有爆点能力的，而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还没开二度。
1: 对，这个点应该来讲抢得不错，而且刚才在这个就是争抢当中他没有犯规，这一点难能可贵。我们看看这是77号叶成新的这个罚球，这是上半场开场宁德队的第一个角球。门前宁德队没有什么队员呢，这看来要向远门柱发，跟
0: 后点投球，
1: 低落点没有能够拿到。
0: 对，
1: 这个刚才就是这个角球，作为宁德队来讲，战术意图很明显，就是他把这个叶成新的这个球呢，是发到这个第二门柱前头一点，这样的话，他是依靠着后边的队员插上去抢这个低落点。
0: 对，
1: 只可惜就是这次战术没有打成，就是他前面的这个低落点没有抢到，
0: 第二落点马上就被漳州的球员头球解围了。嗯，
1: 漳州队的门将是12号温腾辉。
0: 对，这也是漳州队常年的首发门将。
1: 对。
0: 大脚开出来给到中圈附近，
1: 双方在中场你看都是采用这个高位逼抢，就是只要一丢球马上奔着这个拿球队员的脚下就扑。
0: 是的，所以我说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看点十足的，因为在刚刚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就感受到了双方这种完全没有试探，士气十足可以说是。
1: 所以今天啊，作为这个东道主这个宁德队呢，他们面对着漳州队应该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正常的心态，就是说你不要轻视漳州队，你要想好你怎么去和漳州队打。因为呢，你别看漳州队在第一阶段他表现得非常的拉胯，因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赢球，但是有一点，这支球队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韧性，就是你看他面对着厦门队，面对着福州队，都只是0-1输掉。
0: 是的，
1: 这个应该来讲呢，表明这球队呢在防守上呢他是有自己的一些东西的。
0: 对，漳州队现在可以说是士气正盛的时间哈。
1: 再加上在这个郑松根指导这个调教之下呢，这支队伍已经是捏合的越来越好。
0: 对，球队的进攻端也是多点开花。漳州队在上半场比赛收获到的第一个角球，来看看主罚的是
1: 这球，应该在也是在这个远门柱
0: 后点，宁德队头球解围。看看这次攻防的转换，
1: 转换很快，但是这个球目前究竟是谁能够稳住，现在是很关键。
0: 刚才是77号叶晨鑫和对方67号
1: 杨
0: 伟杰的一个争抢。
1: 杨伟杰是这个漳州队的场上队长。所以呢，我们讲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宁德队来讲呢，不是要急于报双方在第二回合第一场比赛2-0战胜自己的这个一箭之仇，
0: 对，
1: 而是呢要想好，就是今天面对着这个漳州队，我怎么才能把这个比赛打好，怎么打好对漳州队这个比赛，这是宁德队今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我如何我必须要把这对手拿下。13号陈孝礼，这直接吊门。你看陈孝礼

0: 和这个前几轮比赛相比呢，他的位置就是慢慢的往前压，往前靠。
1: 对，从后防线目前是来到了中场位置。
0: 嗯，这样的话他有更多的机会和弟弟这个陈孝红进行这个兄弟之间的配合了，
1: 兄弟同台。
0: 因为就比赛开场这个情况来看呢，作为这个宁德队，他前场攻击的队员还是像27号叶君灿、25号这个张凤臣这样的一个球员。另外呢，77号叶成金肯定会被对方重点盯防。所以如何发挥这前场这三名队员的这个特点，另外呢还要保证后方就后方的队员呢前插及时到位，这也是很关键的。
1: 双方今天的拼抢还是比较积极的，比赛进行到7分钟左右的时间，主裁判朱迪也是可以说是频频亮哨。
0: 你看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啊，这个漳州队啊打了5场比赛一共只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丢在最让大家意想不到，丢在南平队身上，
1: 丢在南平队的点球大战上。
0: 其他的这个比赛呢他都是零封对手的。
1: 我们看看刚才这次应该是有一些
0: 有点拉人了，
1: 对，
0: 25号这个张凤臣是有点拉拽对方，
1: 不是先碰到球的，是先碰到对方。
0: 因为足球比赛它是允许进行合理冲撞的，但是呢像刚才这种比赛这种镜头呢它就不属于合理冲撞的范畴。
1: 赢得队的25号张胜臣呢也是我们闽超哈历史上首个攻破厦门队球门的队员，当时也是打败了厦门队在常规赛当中的不败金身。
0: 嗯，就是一直不丢球零封对手，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被这个宁德队敲掉了，而且就是在这个宁德体育中心这边。
1: 对，也是一场宁德主场作战的机会。这是漳州队的主教练郑松根，目前呢郑指导是以队长兼教练员的身份在执教漳州队的。
0: 现在是比赛应该是可以得到恢复。宁德队员这是前场拼命向前压，你看就是针对对方拿球队员，你只要拿球你敢盘带我就敢扑你，就是我就敢直接断你脚下球，所以这也是逼迫着漳州队员必须要做到快传快递快送，
1: 脚下千万不能犹豫。
0: 对，
1: 宁德队目前采取的还是人盯人的一个状态嘛。
0: 而且今天漳州队一开场打得也很活跃，我们看到镜头多次给像这个郑峰根指导，郑峰根指导也并不是在这个指挥区里头只是漫步而已，他一直在不断地做出各种手势各种呼喊在向这个场上示意。
1: 这次边路的传递，25号张胜臣，
0: 这也使得这个宁德队呢就是在前场投入攻击兵力的时候呢，他的后防线上的这三员大将几乎是不敢动。21号苏俊宇，就是他的后防线现在基本上是由这个4号林玉科，还有这个20号苏俊宇，加上这个
1: 95号
0: 林子琪，这三个员来组成。
1: 27号叶君灿，
0: 叶君灿
1: 在内部的位置。
0: 因为刚才叶君灿在这一个位置上就是敢于自己通过自己这个拼抢去找到射门机会，啊，现在
1: 这
0: 漳州队换人了。
1: 对，换下的是21号
0: 郑志宏，
1: 换上的是30号戴俊毅。比赛第11分钟，刚才是郑志宏受伤下场，换上30号戴俊毅。
0: 99号陈孝红，这是直接掷边线球。叶成新这球还没有能够接到，4号林玉科，你看 在前场中圈附近把这球给出去之后，林宇科马上就得回撤。
1: 对，目前我们看到宁德队比较多的是在边路上去做一些尝试哈，看看能不能尝试调动起来漳州队的防线。
0: 林宇科看看这球能不能稳住，对方呢在前场呢还是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这个进攻的球员。
1: 这是漳州队的台胞球员95号陈凯迪，
0: 48号是张少鹏。
1: 边裁是举旗了。
0: 如果这个漳州队啊都能够保持这种竞技状态和水平的话，那么下个赛季的闽超应该来讲，这个漳州队还算是一支劲旅了。
1: 是的，也有可能进入甲级组的征战当中了。下次
0: 你看，就是同样在这个开场呢，大家都在打这个高位逼抢，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漳州队的高位逼抢的效果要比这个宁德队反而要更好一些。
1: 对，
0: 所以这样也就造成了宁德队呢在这个前场投入进攻的时候有点这个患得患失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头上就投入压上的这个并不是很坚决。94号林宇科这球直接
1: 边路
0: 长距离传球，这边应该是48号林凯的位置，
1: 25号张胜臣回做
0: 叶成新，哎，
1: 再次给到边路，能不能传中？
0: 这次配合不错，看看能不能起脚了，看看能不能起脚，
1: 继续回做。攻防快速的转换呀，这次是
0: 被对方直接抢断。漳州队转移，
1: 给到前场联系到的，
0: 哎呀，
1: 被宁德队解围。
0: 这个陈凯迪好像这球没有那么挺稳啊。66号胡泽航刚才和对方是身体发生了接触，看看这球赢得这些人起跳，哦，这身体直接靠上来了，
1: 这次还是比较激烈的。21号苏俊宇这也是宁德队后
0: 防
1: 线
0: 上
1: 的
0: 一
1: 名
0: 大
1: 将，
0: 对，这是被主教练黄勇给予厚望的这么一个人物。
1: 看来这场比赛也是和我们赛前预测的一样，火药味十足。
0: 对，因为我们讲过这场比赛谁拿走这三分，整个的这个乙组的这个走势就基本上能够定下来了。
1: 是的，就已经会成定局了。
0: 对，特别是这个漳州，他肯定也不想夜长梦多，如果说这场比赛在客场能够拿下三分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就可以让自己在这个第二阶段比赛中成为乙组的一个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个队伍。
1: 对，因为宁德队尽管目前少赛一轮，但是他是以4战3胜积了9分，所以排名第二。
0: 漳州是12分。
1: 对，
0: 他们唯一丢掉的一场是点球丢掉的，
1: 也是令人意想不到。所以我们说足球比赛最有魅力的是不到最后一秒钟我们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是，
1: 你看这次进攻
0: 漳州队
1: 这次停得很漂亮，刚才射得很漂亮，
0: 刚才
1: 到了内部的位置，传中25号张胜臣，比赛的第15分钟，张胜臣
0: 宁德队的反击，25号张胜臣，
1: 宁德队先下一城，太漂亮了，这个边中结合，
0: 尤其是刚才这个踢墙是2-1之后呢，整个前场就形成了以多打少的这个局面。张胜臣刚才接应的这个点上没有这个宁德的没有漳州队员跟进防守。
1: 对，刚才他可以说是面对一个空门的状态哈。
0: 25号张胜臣为宁德队首先打进一球。
1: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宁德队看台上的球迷是欢腾了，因为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在乙级组的征战当中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看
0: 一路传中，对手张胜臣直接一个倒地的低射，
1: 也是晃过了门将温头辉，完全是一个空门的状态。
0: 而且你看张胜臣的这个技术上的处理上，就是这个球呢在他的前点，但是呢他并没有跑上去迎球怒射，而是采用倒地的这个铲射，这个球呢是捅进了这个对方的这个球门，
1: 是的，
0: 速度也很快，而且球的这个跟进的就是行进的轨迹呢居然骗过了对方12号门将温腾辉的这个判断。在第15分钟的时候，宁德队是首先打进一球，比分目前是1-0。 这样整个

0: 的形势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你漳州队再往前这么打的话，后防线还是有问题，所以呢宁德队现在反而是打出一点感觉出来了。
1: 是的，漳州队在进攻攻的上去的同时，后防线的篱笆也要筑得更牢一点。刚才在比赛的前16分钟的时间，漳州队一直是以一个高位逼抢的状态在进行。
0: 其实宁德队刚才找那个机会呢，应该来讲也是不容易的。
1: 对，
0: 居然是在前场出现了一个就是三打一的这个局面，这个恐怕这个机会被这个宁德队把握住了。
1: 而且刚才那粒进球呢，其实也是球员的个人能力结合一些小范围的配合，因为此前99号陈孝宏没能带过去，27号
0: 叶
1: 君灿在边路寻找一些机会，
0: 中间跟进
1: 张胜臣，
0: 这样就等于是宁德队呢在边路上呢，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攻防打法的这种体系了。你像这个后防线是放心的交给4号林玉科、95号林子琪和这个21号苏俊宇，但是苏俊宇的边上呢，实际上他跑动的是99号陈孝宏。
1: 对，
0: 陈孝宏的前面一般来讲是27号叶君灿跑点的位置，而叶君灿的这个左边呢，则是25号张胜臣以及77号叶成新这些队员经常跑位的这个空间。
1: 是的，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进球，也就是现在来讲呢，在这个场上的这个进攻体系当中呢，宁德队的跑动的空间比较大，而且跑动的范围很多，
1: 他的跑位也比较清晰。
0: 对，张胜臣这脚球直接挑到前面8号池正田，
1: 继续给到边路，
0: 但是48林凯这个球
1: 没能够
0: 接
1: 应
0: 上，对，
1: 比较可惜。
0: 而且池正贤的这个位置呢，也从原来的中路呢向这个左边去扯动，配合这个前边的48号叶正林凯的这个跑动。所以现在作为这漳州队来讲呢，还是要提防宁德队的边路的进攻。刚才丢球实际上就丢在边路上，被对方从的边路上撕开个口子。
1: 刚才其实就是边路传中边中结合的一次机会，让宁德队能够先下一城。但是没关系，比赛才进行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漳州队仍然是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67号杨伟杰，
0: 对方门将是直接弃门而出了，大范围传，
1: 攻防转换。感觉漳州队在比赛进行到现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传球的精准度上似乎没有宁德队配合的那么好。
0: 另外还有就是他们在前场进攻好像没有形成核心。
1: 是的，
0: 好像是谁跑到那儿，这球就
1: 你一脚我一脚。
0: 对，
1: 对，没有一个单箭头的中锋。
0: 其实这个漳州队呢，他前场是有自己的这个固定球员，像11号沈振尧，包括这个
1: 95号
0: 陈
1: 凯
0: 迪。
1: 对，
0: 但是就是往往这两个球员呢没有跑到一个可以互相策应的点上，
1: 对，
0: 要么是陈凯迪跑到位了，但是陈振尧没跟上，要么是沈振尧到位的时候呢，那个陈凯迪又不知道去哪了，
1: 球员之间的联系做得不是特别的好。

0: 28号林海。
1: 加上今天这个77号叶成新这个不惜体力的这种跑动啊，也确实在这个整个的球队的就是中心枢纽当中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衔接作用。
0: 对，77号叶成新这名球员哈，他高中是毕业于厦门二中的，也是我们福建民间足球的一个黄埔军校。目前我们看到本届闽超联赛当中有非常多的球员都是来自于厦门二中的。
1: 对，或者说是跟厦门的足球氛围有很大关系。
0: 是。
1: 所以这大概也就验证了为什么目前的闽超联赛厦门队是处在这个一花独秀的这个局面，
0: 稳居榜首。
1: 对，因为呢他厦门队自己的球员就是来自于这个他厦门，而其他的这个球队的这个队员也有很多的队员呢都是在跟厦门球队有着一定的关系。
0: 对，
1: 换句话来讲就是师承一脉，或者说是都是在一个这个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
0: 师出同门。

0: 到25号张胜臣的跑位还是非常积极的，也可以频繁的回撤做球，也会去做积极的做一些串联，同时呢也承担了单箭头的位置，
1: 对，
0: 是一名综合能力比较强的。

0: 队长就是67号这个杨伟杰，进行一些这个防守当中的这个配合。张队快速通过中场，但是这脚球长距离的转移被这个宁德队直接把球接下。
1: 对，所以我们说传球的精准度在张队目前是做的不是太好的。
0: 陈浩陈孝礼，
1: 对，漳州队目前是善用一些传控的打法，但是在传球的精准度上又不太够。
0: 他们没有一些这个短距离的这个渗透的方式，而是采用这个中长距离传球。
1: 对，
0: 那这样的传接球很容易被这个宁德队
1: 所断下。
0: 对，因为宁德队很好的就做好了。
1: 谢谢叶晨清给到前场，
0: 看看这球有没有机会。
1: 在内部
0: 传带
1: 传中，
0: 这球没传出去，对方是三防一啊。这个球要想把他球控制住很难。哎，张队自己出现失误，
1: 这球想晃，刚才这球想晃过去其实是挺难的。
0: 就是66号胡泽航自己把球踢出了这个
1: 边线，一次小失误。99号陈孝红，
0: 哎，这是兄弟两个直接传接了，
1: 联系上了
0: 啊。陈孝红陈孝礼，这同样也是这个宁德队自己的这个配合上的一个小失误。
1: 对，
0: 现在比赛已经过了20分钟了，场上比分1-0，宁德队领先。
1: 双方的火药味其实还是挺浓的。
0: 对，你像这个宁德队的这个锋线上的，或者说是前场主要的这个核心的球员，其实张队也都心知肚明。但是呢，刚才你看丢球就丢在这个，宁德队前场的队员的这个攻击上的。
1: 其实是因为漳州队的后防线上出现了一些漏洞。
0: 就从目前的这两次的这个进攻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宁德队呢一旦打漳州队的这个身后，就是打这种冲道式的这个反击的话，漳州队有可能他防守当中会出现问题。
1: 对，
0: 这球向边路处理，99号陈孝红
1: 怎么选择？
0: 哥哥就在前边呢，13号陈孝礼
1: 联系上了呀。
0: 哎，这是推人了，这个很明显。
1: 对，
0: 刚才争抢的时候是陈孝红推人。67号杨伟杰，这是今天漳州队的场上队长。这次陈孝红的这个推搡的这个动作相对还比较明显。看看这球没机会，直接再回传。30号戴俊毅，这个就是刚才沈志宏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空间。
1: 给到前场，
0: 又是长距离的传球，就是这种传球你的这个效果那未必是很好的。
1: 对，精准度并不好。
0: 其实作为这个漳州，你前边与其是你有这样的这种长传球的机会，你倒不如再尝试的向前方再盘，就是再推进大概几米之后呢，然后打远射，这样也许会有更好的这个攻击效果。这宁德队应该又吃牌了。
1: 对，主教练主裁判朱迪再次亮了黄牌。来看看这次回放，刚才手部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林玉科应该要吃牌了。
1: 对，4号林玉科。
0: 但是你看这个球距离球门又是如此近，而且呢又是一脚任意球，
1: 而且林玉科在第二阶段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过一张黄牌了，那么如果是这次也被亮了黄牌，他下一轮比赛很
0: 有可能是上
1: 要面临停赛的一个情况。
0: 来看看漳州队的这个进攻是不是还是95号陈凯迪来罚呢？因为这球距离球门是更有威胁更近，你看这个宁德队的门将于成涛已经在指挥队友摆人墙了。
1: 对，
0: 张国队跑动射门，哇，打偏了，
1: 想要给到远门柱的位置。
0: 但如果说这一脚球打正的话，37号刘远龙的这一脚球如果打正的话必进无疑，因为对方的门将是扑不到这球。
1: 对，其实这个打门的质量射门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速度很快，角度也很刁。
1: 37号刘远龙也是漳州队在门前有爆点能力的一位球员，而且他在乙级组的射手榜当中也是榜上有名。21号苏俊宇，
0: 哇，苏俊宇又是长传球打身后，
1: 就是直接被门将弃门而出，把球给没收了。

0: 所以这个宁德队这几次的这个反击进攻啊，其实要给这个漳州队敲一敲警钟了，就是宁德队这个长传反击呢，他往往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
1: 对，他的传球精准度比较高，而且我们说如果在比赛当中门将的表现太过亮眼的话，恰恰是说明那么漳州队的后防线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对，尤其是打漳州队的这个身后，漳州队按说他的这个队员身材不是那么很高大，但是转身好像也给人感觉也比较慢，
1: 并不是很灵敏，
0: 对啊，
1: 头球，
0: 头球摆渡一下，场上队长陈孝红，陈孝礼，66号胡泽航。
1: 今天比赛的湿度还是挺高的，达到了67%，
0: 这属于中高。
1: 对。
0: 30号戴俊毅，哇，宁德队这一球啊！林凯直接往对方的这个接球的脚下就扑，你看这样就是造成了你漳州队呢，你想把这球呢向前场要推进的话，你必须要快传快给快送，但是呢快传快给快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传球的落点和力量不好把握，
1: 是，
0: 现在看看利用自己的定位球能不能稍稍打开一点局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定位球方面来讲漳州还可以，尤其是他两个前场的任意球，哪个都是有威胁的点。37号刘远龙，
1: 定位球可以说是漳州队比较擅长的一种方式吧，通过定位球来转换得分。
0: 对，
1: 主罚的依旧是37号刘远龙。
0: 快30分钟了，看看刘远龙的这一脚，正常情况这球应该是奔着
1: 来前点
0: 前门柱，对，
1: 头球解围，到了弧顶的位置，
0: 这一场混战。
1: 对。在弧顶的一场混战，
0: 到目前为止球都不能够很稳的被某个拿球队员给他停住，然后呢再进行盘带，
1: 刚才这一串头球哈，球可以说是一直见高不见远，
0: 而且都是在双方的这个队员的这个身前身后来回的这个传接，
1: 我们也来跟各位同步一下比赛进行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同阶段进行的其他几场比赛哈，三名队是1-0领先了平潭队，而厦门队则是1-0领先了龙岩队，泉州队呢也是1-0领先了莆田队，
0: 现在
1: 目前今天晚上进行的4场比赛都是1-0哈，
0: 现在是要通过回看，裁判员朱迪要通过回看，看看这球，那回看宁德队员是否有手球，就是21号苏俊宇是否在这个就是刚才在站位的时候，由于对方的队员在用脚后跟回球的时候有没有敲到这个苏俊宇的这个手上，我们来看这球，哎，就是杨伟杰的这个脚后跟一磕，是不是有没有磕到这个21号苏俊宇的这个手上，
1: 对，我们也来等待一下主裁判朱迪的一个判罚，
0: 这球看看没有，那这比赛是继续，如果说是判这个
1: 点球
0: 宁德队员的这手球的话，那就是一个点球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判罚确实要也就是对很考验裁判员的，
1: 要比较精准，因为刚才其实是禁区前的一次混战，
0: 对，
1: 今天因为比赛场地的湿度比较高，所以对于球员们的体力来说哈，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特别是比赛进行到现在已经是30几分钟的时间了，
0: 30分钟过了，
1: 对，看这次边路，双方在中圈位置，这是13号队长陈孝礼
0: 你看长传球又是直接可以打到这个张队的禁区内，
1: 这
0: 球还
1: 是能不能摸过去？
0: 二
1: 七号叶金灿刚才是在内部做一些文章。
0: 陈晓红，
1: 二七号叶金灿想要晃过去可能比较难呀。
0: 护球护得不错，
1: 对，盘带的可以。
0: 哎，又是被宁德队抢下。
1: 其实七号叶晨鑫在弧顶，有没有人能接应？
0: 但是这前场的这个几个抢断还是挺漂亮的，
1: 对，
0: 下脚果断，而且动作准确。
1: 宁德队的队员抢断的还是很及时的，没有犹豫。漳州队的门将是二号温腾辉，也是常常首发。
0: 是啊。
1: 给到中圈附近，
0: 这是
1: 九号佟佳欣，长传又依旧是被宁德队给解围。看看这次机会，66号胡泽航想要内切过去哈，没能够带过去。
0: 也就是作为漳州队来讲呢，他反击当中节奏控制还可以，就是该快他能快得起来，然后呢那个该把这个球呢往这个两边上来进行扯动的时候，他也能够顺利的打得出来。你看刚才这是连续的几个变向，然后呢再一个直趟，只是最可惜，很可惜就是这球还是被这个苏俊宇把这个打出
1: 了，对，所以球打在了，
0: 所以这也就是网友比较看好苏俊宇的一个地方，就是苏俊宇的后防呢，他的防守比较稳，
1: 对，他回防的意识是非常强的。
0: 这边林玉科投球又是顶给这个48号林凯，
1: 在边路做一些文章。77号叶晨鑫，
0: 叶晨鑫中，其实中圈现在呢没有对方太多的这个人，宁德队的队员应该视野要更开阔一些。
1: 对。
0: 这叫回敲。像这样的传球，十有八九都是失误，
1: 质量并不是特别高。依旧是66号胡泽航。
0: 胡泽航也是，这球是硬抢。交到这个宁德队的这个脚下，三号戴俊义，戴俊义出战之后也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填补了这个沈志宏伤退之后留下的这个空档。
1: 对，
0: 叶俊泰在前点已经准备在跑动接应了。
1: 宁德队的球员这个无球的接应意识还是比较好。
0: 对，八号陈正贤回敲林凯，然后叶成新在他身后准备这个接应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宁德队员呢，在前场呢他不是乱跑，而是呢这通过有效的这个传
1: 接进
0: 行站位。
1: 所以说宁德队的这个无球跑动的接应意识会比较好一些。双方今天可以说是主裁判朱迪频频亮哨啊。头球的争顶，
0: 刚才是在卡这个位，这球还是没有能够停得特别稳，因为呢目前来讲漳州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这个长传进攻，准备打身后，但是这个力就是球的落点和力量不好掌控。
1: 目前可以说比赛进行到37分钟左右的时间，漳州队每一次长传到前场几乎都是被宁德队的防守队员给断下了。
0: 对，而且为了能够在这个前场有着一定的这个进攻优势，所以漳州队呢也是除了这个11号沈振尧和这个95号这个陈凯迪之外呢，他有的时候这个99号佟佳欣还有包括这个10号周海岩也会到就是卡到前面去。
1: 对，看看这次攻防的转换，在中圈附近，28号陈佳杰，
0: 叶俊灿，宁德队啊，在这个场上至少有。

0: 三名队员特别喜欢奔跑，一个27号叶君灿，一个77号叶成新，加上一个25号这个张胜
1: 臣，对。
0: 也就他们一旦跑起来的话，那真是不惜体力的，在场上所有的这个空间和位置上，你基本上都能看到他们在奔跑或者说补位的这个身影。哎呦，这球啊，身体应该发生接触了，
1: 对，
0: 裁判也马上鸣哨了吧。
1: 25号张胜臣，他作为单箭头的位置上，我们也看到他一直在频繁的回撤去做球，也积极的做一些串联，
0: 对，
1: 跑动很积极。这是77号，
0: 看看刚才这球，你看他准备把这球扫，把这球开出去，结果呢这正好踢到了这个
1: 林凯，
0: 林凯的这个脚上。这是10号周海岩。
1: 哦，刚才是两名球员都有一些在争抢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些受伤。
0: 嗯，幸亏他只是这个鞋帮可能是扫到了
1: 脚踝的位置，
0: 对，他不是正好踢上去。
1: 界外球。依旧选择了长传。
0: 就等于是这段时间反而是漳州队的反击没什么威胁了。
1: 对，我觉得漳州队是不是目前想要去破，通过远射长传来破宁德队的密集防守。
0: 你别讲，就是到现在为止呢，作为这个漳州队呢，一脚像样的远射还都没有，
1: 没有能够射正过。
0: 没错，我就说有的时候他前边还有比较大的空间，你宁可用这个长距离的这个长传球，你不如把球再向前就盘带他个这个，就带他前进这个10几米，然后呢形成一脚远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好的攻击效果。
1: 对，前面要配合一些短传的渗透，不是直接在后场就直接起一个长传球。
0: 嗯，就是跟这个嫁接一样，就是说后卫直接跟前锋见面了。
1: 对，想要联系前锋，但是有点困难哈。文腾辉把脚拍出来。
0: 你像这种长传冲吊，大脚的这个传递，其实对于宁德队来讲压力也不是很大。
1: 一直是被宁德队头球解围的。
0: 对啊。这又是中圈拿球回球，8号池正贤，但是这球没有能够停稳，被对方直接是反抢，前场推进
1: 防的转换，
0: 但是他前面目前最多也就4名队员
1: 想要内切哈，
0: 再配合，
1: 但是没有联系上95号陈凯迪。
0: 你看10号周海岩拼命抢这个球，但是也很难把这球有进行一个有效的抢断。
1: 对。
0: 而宁德队打这个长传，
1: 99号陈小红。
0: 宁德队的这种长传跟漳州队长传不太一样，在哪里呢？漳州队长传带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不确定性，
1: 对，
0: 就是说我能传到哪，前头有没有人接应再说。而宁德呢，我看见前面有我的队员，我这个球才传出去。
1: 我非常精准，是的。
0: 所以就是说，一旦打这个长传球打对方身后的时候呢，宁德队前场有人接应，而漳州队前场的缺乏人员进行有效的这个，
1: 所以可以说这个漳州队的球员的无球接应意识要稍微提升一下了。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宁德队的第二个角球了。
0: 漳州的角球都不止一个，就是漳州的角球都比宁德队多。
1: 是，漳州角球有3个，但是都没有能够转化为破门得分。我们看看这次主罚的依旧是77号叶晨曦。
0: 这球应该还是往远门柱上走，因为门前基本上没有自己队员，看看后场跟进队员能不能跟进
1: 开出来。
0: 嗯，
1: 25号张胜臣
0: 直接挑到禁区，
1: 这脚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0: 嗯，现在已经是41分钟了，现在马上将要进入到上半场的这个伤停补时阶段。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目前还是1-0，宁德队领先。
1: 今天整体现场的一个气温哈、是在29摄氏度左右，所以是比较闷热的。
0: 嗯，
1: 对于球员的体能消耗也比较大，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上半场进入到了后半段的时间，球员都特别容易喘，下半场可能就会比较难冲起来。
0: 30号戴俊毅。今天呢，作为这个漳州队啊，他前边就是缺少了这个场上队长67号杨伟杰这一侧的这种，过他这一侧的这个，时机。
1: 边路看看能不能连。
0: 哎，你看。
1: 刚才这一次是比较具有威胁的。
0: 嗯。但是在第二门柱跟进接应的这个球员呢，没有能够抢到这个点。
1: 是。
0: 刚才是在后场通过九十九号队员童佳欣的这个断球之后，然后再形成前场的一个推进。因为现在比赛马上进入到了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尾声阶段，所以对于双方来讲都是要保持高度的这个注意力。
1: 对，
0: 看看
1: 主罚的是88号陈佳杰。
0: 嗯，这是漳州队上半场比赛第四个角球，
1: 开出来，
0: 远门柱，
1: 后点，头球的解围。
0: 漳州队应该是先犯规了，起跳争抢的时候是先压人了，这样是漳州队来进行球门球，就等于是几次对方相对比较有威胁的进攻，最后都被这个宁德队给化解了。在这个主力门将消耗长时间的缺阵的情况下呢，宁德队的57号余承涛把这个担子确实给担起来了。
1: 对，哦，对，刚才是有一次，
0: 漳州队犯规，漳州队被判犯规了。
1: 21号
0: 苏俊宇，这个他是明显采用拖时间的方式。
1: 对。
0: 然后4号林玉科，
1: 但是预计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可能会有一些些长。
0: 嗯，哎，林玉科这球被对方稍微挡了一下，
1: 稍微有
0: 95号林子奇还是迅速把球开出。
1: 对，联系到中场。
0: 嗯，阵地护球。这还是在这个宁德队脚下，
1: 二球
0: 一分判，然后苏俊宇还是回敲给门将，这样的话他就很有效的把这个上半场的最后这点时间给他消耗完毕了。
1: 是，
0: 现在已经是44分30秒了。嗯，大范围的转移，这个同样也是打控制球，99号陈孝红，又是直传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
1: 再到前场。
0: 那像这种压迫式的这个进攻，其实也容易造成对方的后防线啊。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
0: 嗯。陈小红，这球赶快出脚了，要不然没机会了。
1: 有点犹豫了，
0: 要不然真没机会了。
1: 25号张胜
0: 臣
1: 想要传中，
0: 这都被对方盯死了。你的这个传球的线路都已经被对方预判了。其实刚才陈小红拿球之后，直接挑到这个对方的禁区里头，看看能不能抢住这个点。张胜臣刚才是背向拿球之后，顺势的向前场就是向前一趟，但是他没有能够抹开对方的这种正面防守。
1: 对，因为目前漳州队的人盯人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不会让对方的球员形成无人看管的状态。
0: 这应该还是宁德队在上半场比赛的角球。
1: 对，主罚的依旧是77号叶晨鑫。
0: 刚才那个角球叶晨鑫罚的质量很高，现在看看这一球，跑动，
1: 远门柱，
0: 中门洞，哦呦，这就没有冲顶到，冲顶到了这球就必进了。
1: 哦，一脚弧顶外的远射。
0: 但这个远射是对的，能进就进，进不了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拖得差不多。
1: 对。
0: 这是95号林子奇，
1: 这是后防线上的一名大将。
0: 对，林子奇在这个闽超联赛中也是为宁德队进过球的。
1: 对，
0: 这是刚才对方是抢第一落点把这球顶出，但林子奇在这禁区外沿跟进之后直接是大脚轰门。哎呀，你看这种球传的，这一点这个进攻质量都没有了。
1: 而且上半场比赛，漳州队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状态进行长传冲吊。
0: 嗯。
1: 所以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间，可能漳州队的郑松根指导是不是也要针对这种情况做出一些新的部署调整了？
0: 99号陈孝红，然后这张胜臣直接大脚开到
1: 前
0: 面，
1: 前
0: 看看叶军灿这边能不能拿住这个点啊？
1: 弧顶的位置附近，
0: 叶军灿头球，哎，
1: 有机会，
0: 射门，
1: 远，哦，张胜臣的一脚在弧顶位置的远射，
0: 但这球力量不足，而且呢，这个又是一条一个直线，耗时比较长，
1: 其实机会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是犹豫了一下，没使上劲儿，
0: 嗯。
1: 哦， 主裁判朱迪依旧是亮了黄牌。
0: 今天宁德队是

0: 频繁的被吃到这个黄牌。
1: 对，
0: 这应该是宁德队第三张黄牌了。
1: 是的，
0: 99号陈孝红也领到了一张黄牌。那么刚才是在抢这个点的时候，应该是陈孝红抬脚过高，是不是踢到对方的面部了？我们来看这条，陈孝红抬脚，
1: 哦，亮了鞋钉了，
0: 嗯，
1: 对。
0: 就等于是他这个抬脚，对方刚好又过来冲顶，
1: 其实是冲着球去的，但是重心已经出去了，有点控制不住，收不回来。
0: 对，因为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裁判也是亮牌。
1: 这个定位球开出来之后，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0: 这也是张队应该来讲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
1: 看看能不能够转化为
0: 88号陈佳杰
1: 破门得分。
0: 嗯，陈佳杰一般来讲定位球是交在他的这个手上，
1: 后点
0: 第二门柱
1: 被宁德队解围，
0: 赶快开大脚球，开脚破坏。裁判员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1: 是的，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是结束了，宁德队1-0领先了漳州队。上半场比赛观赏性特别强，两支球队之间没有过多的试探，上来就以一个高位逼抢的方式
0: 短兵相接。
1: 是的，那么宁德队也是在第16分钟的时间先下一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中场休息的时间过后，双方会不会有一些更加精彩的表现。
0: 嗯，好的，稍后我们为大家转播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1: 再见。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虎，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6: 还要选对味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酿好食材鲜上加鲜，
7: 好吃，
6: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味士达味极鲜。
8: 015
9: 奶茶初三，毛初三，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出三，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那么我们回顾上半场比赛呢，宁德队是1-0领先了漳州队，双方的拼抢很积极，漳州队也是试图通过长传冲吊来打开局面，但是传球的精准度上是有一些不足的。那我们反观宁德队这边，球员的跑位比较清晰，无球的接应意识也比较强，所以在上半场比赛第16分钟的时间，25号球员张胜臣就率先取得破门得分。我们也一起来看看，经过中场休息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会不会带来哪一些新的亮点和新的呈现。
5: 不过上半场开场呢，作为这个漳州和宁德都做出了换人的这个举动。你像这个宁德队呢，把这个48号林凯换下，换上的是37号庄家坤，而这个漳州这边呢，则是用40号张俊康替下了11号前锋队员沈振尧。
4: 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是正式开始了。
5: 宁德队横传，但是跟进的这个队员呢，没有能够抢住这个点。
4: 对，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之后，我们也来期待一下，会不会有哪一些新的效果和新的呈现。
5: 因为在比分上，目前这个宁德队呢，已经从双方的这个势均力敌变成他是一个领先者。
4: 对。
5: 那么，从落后一方的这个漳州队来讲呢，他是如何能够通过下半场这45分钟来完成这个场上的局面的这种扳平甚至是逆转？
4: 后防线上，25号张胜臣。
5: 漳州队还是在奋力的逼对方的这个拿球的队员，就是对于宁德队持球队员，漳州队的这个就地反抢是打得非常坚决。通过中路直接是向前场走，
4: 抛开
5: 对方防守，这回是有一定机会，但是宁德队员二防一，直接把这球呢是从脚下球抢断破坏。
4: 对，没有能够晃过去宁德的防守队员哈。
5: 也就是从这个左路到中路的这一段的距离上来看呢，宁德队目前林子琪和这个21号苏俊宇的这个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
4: 对。37号庄家坤是替换了48号林凯，在边路的位置上做一些争抢。
5: 这球已经是整体盘带出了边线了。
6: 宁德队球权。
4: 10号周海岩。
6: 来来来，全场一起来为宁德队加油！宁德队，宁德队。
5: 头球后点，这是一个头球后蹭。哎呀，
6: 宁德队！
5: 你看像这样的稍微一个传球失误，这个往前推的这个机会就丧失了。
4: 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其实95号林子琪，宁德队这边的95号林子琪，他的位置是有一些前提的，应该是跟37号庄家坤做了一个调整。
6: 山海雄狮

0: 在中圈附近，
1: 池正贤，但是这球看看能不能抢到，拿住球。
0: 犹豫了一下，刚才
1: 向前捅的时候，这已经是球落在对方的脚下。但是下面开场呢，应该来讲呢，两队仍旧是以这个比较高昂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在和对手周旋。特别是对于持球队员的脚下的拿球，防得相当的凶悍。
0: 对，因为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啊都是势必要拿下这个三分的，因此上半场比赛火药味儿也是比较足的。
1: 因为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形势啊，如果说是这场比赛宁德顺利拿到三分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讲呢，在这个积分上是和对手持平。
0: 对，而且还是少赛一轮的状态。
1: 对，那么也就是说乙级组的这个队伍，究竟谁哪支队伍能够拿到这个乙级组的冠军，那么还要看最后两轮比赛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但如果说是漳州队反客为主，在这个客场拿下宁德，那么漳州队的积分达到15分，那这样的话他获得这个乙级组的这个冠军的形势就变得非常的明朗。
0: 对，基本上就会稳坐榜首了。但是其实从纸面实力来看，包括过去宁德队几场比赛的表现哈，宁德队也是乙级组榜一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1: 对，因为从常规赛季的这个成绩上来分析，宁德队是在乙级组当中是遥遥领先的。
0: 对，他是以第一名的位置进入到了乙级组的争夺当中，反而是漳州队这边在第二阶段的赛程里面表现是渐入佳境。
1: 对，至少他打了4轮比赛是一场没输，
0: 而且他上一轮比赛还3-0在主场大胜了对手。
1: 对，
0: 也是以5战12分的成绩登上了乙级组的榜首啊。目前漳州队士气正盛。
1: 尤其是漳州呢，他们在这个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就在主场2-0战胜了宁德。
0: 对，
1: 这个是也出乎了很多人的这个意料。
0: 是因为双方在常规赛的交手当中，当时是宁德队1-0领先了漳州队，在明朝5月份的比赛的时候。
1: 对，而且呢，从这个整个的形式上来看呢，漳州队对于宁德队是一种有碾压的优势的。
0: 是的。
1: 但没想到第二阶段呢，漳州队整个队伍的脱胎换骨。甚至可以讲呢，从一支人人都可以想从他身上拿分的队伍呢，变成他可以想从任何一支队伍身上拿分
0: 的
1: 这么一个角色。好，现在来看看宁德队的任意啊角球。看看这球跑动
0: 出来，
1: 投球
0: 。
1: 哇，这是宁德队在角球当中第一次抢到这个点。
0: 是。
1: 这是21号苏俊宇。
0: 顶的个还是高出了横梁一些哈，
1: 但是这个点抢得非常好，
0: 对，第一落点的位置，
1: 对，
0: 比较可惜。
1: 对，其实也可以说明，就是在这个争抢上三路这方面来讲呢，哎，现在宁德队找到点感觉了。
0: 对，因为在上半场的几粒角球哈，宁德队似乎都没有能够率先抢点。
1: 经过了上半场的45分钟，那么在下半场的前15分钟，对于漳州队来讲呢，就变成非常关键的这个时间点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首先来讲，你即便是攻不破这个宁德的球门，你也不能再丢了，再丢球，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很难，就是很难顺着漳州队所预想的那个轨迹来发展。
0: 是的，我们说下半场比赛哈，漳州队需要保证的是在进攻攻得上去的同时，这个后防线的篱笆得扎牢了，不能够再出现丢球了。否则就会很被动。
1: 对，
0: 因为现在目前宁德队是1-0领先漳州队，那这个比分其实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漳州队还是有机会的。
1: 66号，这是胡子航。而且从这个下半场比赛双方都各自只换了一个人的这个情况，
0: 对，
1: 至少可以看出呢，双方的主教练对于自己的这个首发阵容还是给予了就投了信任票的。
0: 对，在说明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这个球员们的表现也是比较认可的。
1: 48号张少鹏，
0: 依旧长传联系到10号周海岩。
1: 周海岩，你看
0: 传中，但是没有球员能够接应。
1: 对，
0: 对，这也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漳州队队员的无球的接应意识，其实要相比宁德队是要弱一些的。
1: 对，就是他们在这个配合当中有一些时候是出现脱节的。
0: 对，
1: 就是攻上去的队员呢，他身后没有人跟进。
0: 其实刚才这粒球如果在后点的位置有包抄队员的话，说不定还能有一些机会。
1: 对，他可以直接起脚了，而不
0: 是
1: 再犹豫一下再
0: 出脚。是是是，他就是没有看到队员。

0: 号张俊康，这是上半场比赛刚刚踢完场的球员。
1: 依旧是联系到周海岩。
0: 你看周海岩前面又是被这个宁德队的防守队员直接是关门。
1: 对。但是即便是刚才宁德队的队员防守的比较及时哈，盯防的比较及时，其实我关注到在漳州队的中路上依旧是
0: 没有人，
1: 没有人，
0: 对，
1: 没有接应队员。
0: 嗯，也就是周海岩他冲得很凶，但是呢，宁德队用这个四号林玉科身体一挡就可以把他这个整个进攻给化解了。
1: 对，
0: 因为你在带球前进的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左右两侧没有你的这个其他队友跟进的话，你这个球只能靠自己来处理。
1: 对，而且这段时间哈，周海岩这名球员的比赛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竞技状态。
0: 冲击不错，突然加速，八号陈正贤连续的加速带球。后防线上还是被张州队员把球断下，
1: 边路的推进能不能传中，
0: 能不能传起来
1: 给到小禁区的位置附近的时候，
0: 林玉科把球破坏了，
1: 没有能够连接上九十五号陈凯迪。
0: 那这样是张州队拿到一个角球，
1: 这四号林玉科哈，确实是宁德队后防线上的一员大将。
0: 嗯，
1: 回防的意识特别积极，特别强，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二十一号苏俊宇，九十五号林子琪，四号林玉科，包括后续上替补上场的三十七号庄家坤。开出来，给到前点，进门柱的位置。
0: 这个之前这个漳州队的这个定位球都是由这个八十八号队员这个陈佳杰来开的，那么现在呢，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好像在人员上呢做了一个改动，就是由这个四十号张俊康来开这个球。
1: 对，刚才张俊康是替换下了十一号的沈仲尧。
0: 嗯，张国队身后抢球犯规。
1: 六十六号胡泽航，上半场比赛漳州队其实有过一次不错的机会，就是由六十六号胡泽航来把握的，但是很可惜没有能够转化为破门得分。
0: 这就胡泽航刚才是一脚蹬在这个宁德队员的脚面上。
1: 庄家坤联系到林子琪。
0: 嗯，现在漳州队连续的前压，好的，球还是控制在漳州队的脚下。
1: 周海岩，
0: 哎，有机会
1: 的位置。
0: 哇，没打到，
1: 太可惜了这一次。
0: 嗯，不过庄家坤的这一脚的这个处理上也不是那么很到位。
1: 其实现在宁德队对于漳州队这边十号周海岩的位置还是做出了一些人盯人的盯防的，
0: 防周海岩的效果不是那么特别好，让周海岩连续的在右路形成这个有效突破了。但是你看刚才这一球，作为这个三十七号庄家坤，这是脚法上的这个失误，他是想把这球大脚开到这个前场去，结果呢这球踢到这个外脚背上，球是出界了，这样又送给这个漳州队一个角球。其实漳州队我们在上半场就讲过，他定位球比这个宁德队来的还要多。
1: 是，主罚的是三十七号刘远龙。
0: 还是在第二门柱，哎，这球开进了！
1: 哇，
0: 这个球
1: 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哈。
0: 嗯，这球应该是
1: 四十号张俊
0: 康。张俊康
1: 禁区前的一片混战。
0: 现在，
1: 但是宁德队的队员提出了一些质疑。
0: 这个质疑恐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刚才球飞行的轨迹上来看呢，我们来看这球比较高，而且是打内旋。
1: 哦，他是直接
0: 进了球门的，
1: 掉了死角进入球门的，
0: 直接开进去的。
1: 对，那这个球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了。在比赛第五十七分钟的时间，漳州队是扳回一分。
0: 对，而且这球应该是要记在刘远龙的这个账上。
1: 对，
0: 这样双方是打成了一比一。
1: 对，进球的球员是四十号张俊康，
0: 记到张俊康身上。张俊康刚才有碰到这个球吗？从我刚才的观看，这个角度上来看，好像张俊康没有碰到球。
1: 其实最后补射的也是六十七号杨伟杰。目前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点了。
0: 嗯。
1: 比赛的第五十七分钟的时间。
0: 或者说这球就是张俊康开的。
1: 嗯。

0: 因为这球是刚才开球是直接开进这个禁区的，那刚才应该开球的就是张俊康了。好的，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比赛，双方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1-1。所以我们讲，就是刚才庄家坤的这一脚的处理，由于失误，送给了对方的这个进攻的机会。
1: 漳州队利用定位球破门得分的机会，还是把握得很好的。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哈，漳州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是通过定位球破门得分的几率比较大，反而是在运动战当中，转化得分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要敲响宁德队的队员的警钟了。
0: 哎，还是张卓的机会，守门员直接出击打出破坏，这个要提早了半步。
1: 对，刚才门将于
0: 振涛
1: 是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
0: 制造了新的这个悬念，
1: 会不会双方
0: 暂停然后互射点球回这个终结比赛呢？
1: 那就是漳州队即将面临的第二次点球大战了。我还是挺期待见证这样的历史的。
0: 现在看看宁德队，哎，
1: 这次攻防转换，
0: 横传，这个有机会，哎，
1: 哎，为什么要选择回敲呢？
0: 但是其他队员没有跟进啊。
1: 对，
0: 这个战术配合上有点莫名其妙，就等于是他没有观察到身后没有自己的队员跟进啊。
1: 刚才这个机会把握的不是特别好，刚才是8号池正贤哈。
0: 对啊，池正贤可以自己直接起脚，当一个战斗英雄不好吗？
1: 对，因为池正贤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是有送出过助攻的。
0: 对啊，
1: 很可惜刚才这次机会。
0: 对啊，突然回敲一下。应该来讲，在这段时间，作为这个宁德想。能够把这条打到这个漳州队禁区内的这个机会并不多。
1: 95号林子琪在中圈附近，
0: 嗯，
1: 回敲给21号苏俊宇。
0: 苏俊宇，苏俊宇这条还是通过回传门将，对方是直接向对方的门将，哎呀，失误，准备掉空门了。哎，对方这球没有打上，没有打上，
1: 太惊险了！刚才这一下，
0: 啊、
1: 门将弃门而出，只剩下后防线上4号林玉科、
0: 啊、
1: 一个人单兵作战。
0: 裁判好像给点球了，林玉科刚才是绊倒了对方，裁判刚才这个手势应该是给点球了。来看看重放的慢镜头，你看，于承涛这球是开球失误
1: 了、
0: 啊，开到对方的这个身前。
1: 结果弃门而出，只剩下林玉科一人。来看看，
0: 你看这是陈凯迪，陈凯迪挑过了这个对方门将，但是这球还是落在了这个宁德队的队员的脚下。但是最后还是
1: 是给了一张牌，
0: 林玉科的这个犯规啊，又吃牌又这个送点。现在看漳州队的这个点球将谁来主罚？
1: 那林玉科下一场比赛很有可能是面临停赛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他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已经有过一枚黄牌了。哦，是提出了回看。
0: 回看。宁德队是提出回看。反正这个挑战成不成都得给自己留一个机会
1: 是的，
0: 要么就是直接认这个点球了、
1: 我们也来看看主裁判朱迪是怎么判罚的。
0: 等于就是说这个球实际上一个来讲在处理方面来讲宁德队没有处理好，
1: 他其实是冲着球去的，
0: 对、啊、
1: 但是没有先碰到球。
0: 林玉科，
1: 对，
0: 所以刚才主裁判是毫不犹豫的是给了这个点球的判罚。
1: 但是林玉科刚才这一下是真悬呐、
0: 嗯，
1: 空门的状态，只有一个人单刀作战。
0: 对，于承涛的这个球开球是就破坏球出现失误，直接打到开到对方的这个身上。
1: 是。
0: 95号这个陈凯迪还是很好的把握住这次这个反击的战机。

0: 漳州队的这名台胞球员哈，也是在他自己漳州队的首秀当中就取得了破门得分。而且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陈凯迪的跑动是非常积极的，
1: 一个陈凯迪加上一个66号胡泽航，两个人就把这个宁德队的防线给搅起来了。
0: 对，这会儿宁德的教练组们有点如坐针毡。这场比赛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测的哈，是观赏性极强的一场比赛，
1: 竞争也很激烈。
0: 对，
1: 好，看看裁判员最后怎么判，回看的结果，
0: 点球
1: 给点。哦，这球是好没有给点，看看，
0: 哦，漳州队的进攻，
1: 漳州进攻他被判越位了，
0: 是
1: 就是从这个前面就被判越位了。那这样应该宁德队逃过一劫。
0: 是的。
1: 我们讲有的时候这个球队大难不死，但是有没有后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先把这个局面给稳下来再说。
0: 没错。
1: 不过呢，这个判罚应该漳州队肯定这个是有所异议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0: 他给了漳州队的教练一张黄牌，教练组。
1: 那漳州队在捍卫这个拿到点球的这个权益，裁判员是直接亮牌了，给这个教练组亮牌了。这个漳州队，我们讲，如果一旦教练席上的人员被亮牌的话，对宁德对漳州队来讲损失比较大。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他要是那个无法确定是哪个人的话，他直接把这个牌记在这个主教练身上，那么郑松根又是教练兼队员的这个身份，就等于一下子黄牌给两张。
0: 对，队长兼主教练的身份哈。继续回看，
1: 继续回看。这回刚才是宁德队提出挑战，这是张队反挑战。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刚才的这个片段呢，实际上还是宁德队自己的问题。
0: 对，是他门将于成涛在
1: 就是在处理上头
0: 中出现了失误，
1: 门将也失误，这个后卫也失误。
0: 对，那借由这个时间，我们也来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同步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另外三场比赛。目前甲级组的比赛，厦门队是3-0领先了龙岩队，而三明队则是2-1领先了平潭队，泉州队是4-0领先了莆田队。我们这边呢是宁德队跟漳州队，目前是双方战平。对，来看看朱迪的判罚，
1: 回看之后
0: 没有，
1: 没有，就是还是维持原判，
0: 是
1: 等于是现在仍旧是宁德队
0: 逃过一劫
1: 啊，通过球门球来这个恢复比赛。你刚才如果说是这个廖成涛这球没有开在这个陈凯迪的这个身上，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0: 没错，所以门将哈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七号叶金灿开到前场，
1: 但是这个球通过两次的回看，实际上今天就是比赛的节奏被打坏，
0: 对，
1: 被打乱了。
0: 对，
1: 叶成新
0: 没能够带过去，

0: 陈孝礼在边路的位置上，攻防的转换，
1: 又是张国立反抢，然后宁波队继续反抢，
0: 攻防的转换非常积极啊。
1: 十号周海岩，
0: 二
1: 十号叶俊灿，
0: 对。
1: 这边你刚才宁德队二打一，现在反过来张国队又是二防一，
0: 对，
1: 就这段时间。

0: 张
1: 上九号陈其浩。
0: 林子棋也下，换上了九号陈其浩。
1: 比赛进行到现在70分钟左右的时间，双方的体能消耗都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宁德队来讲呢，把好自己的家门口，这才是真的。
1: 是。

0: 现在双方已经进入到一个攻防的这个相持阶段了，就是谁也无法轻易的突破对方的这个中场的防线。
1: 对，双方的持球率目前是比较均衡的，
0: 都是在中圈附近就地的反抢。
1: 对，

0: 前场。薛正谦接接外球。挑传啊，在弧顶的位置做一些争抢，一脚远射，弧顶外的一脚远射呀。我们说没办法破密集防守的时候，其实远射也是一种，
1: 也是用有效
0: 转化得分的方式。门将温腾辉。开出来，来到中圈附近，这个停球出现了一点失误啊。37号张家坤，
1: 现在来看呢，就是宁德队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一度出现的这种场上的不是很有利的这个局面，就是因为什么？没有能够看好对方这个十号周海岩的这一侧，给就是通过周海岩衍生出去了太多的这个对方的进攻机会了。远射，
0: 能够感受到的是，目前比赛进行到72分钟左右的时间，宁德队的节奏有一点混乱了。
1: 这个应该也跟他们的体力上的这个消耗有着一定的关系吧？
0: 对，可以说下半场进行到现在，这个局势有点扭转了。
1: 嗯，
0: 因为漳州队不断的在前场高位逼抢以及拿球，然后长时间的对宁德的防线进行一些传导和拉扯，就让宁德的阵型很难保持紧密了。
1: 嗯，再加上张胜臣跟这个林凯的下场，实际上就等于是抽掉了这个宁德队上半场比赛惯有的一些这个进攻的套路。
0: 是。
1: 嗯，那么我们就看看刘凯杰和陈继浩能不能有效地顶上他的位置。远射，哇，你看这一脚
0: 高出衡量一些，
1: 虽然是高出衡量，但是很有质量，这是一脚起左脚的这个大力的抡射。
0: 37号
1: 刘远龙。就等于是下半场这段时间反而是宁就是漳州队把自己的一个特点打出来了。
0: 对，刘远龙这名球员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在门前也是有爆点能力的，当时南平队和漳州队打平的时候，漳州队这边就

0: 是刘远龙进了一球。
1: 嗯，而你看刘远龙这一脚的左脚的这个扫射，
0: 是48号张
1: 继鹏，48号
0: 张少鹏，
1: 那就等于是10号周海岩的这个前点居然没有人看住他的跑动，
0: 在边路的位置上，通过周海岩，
1: 嗯，连续的跑动逼抢。
0: 今天双方的拼抢是非常积极的，
1: 是，
0: 但是能够感受到漳州队现在持续的拿球压制，就打乱了宁德队的既定战术。
1: 嗯，
0: 然后宁德队这边的漏洞就有些暴露出来了。
1: 但是关键是漳州队这么跑动的话，还剩下有2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他们的体能上能不能跟
0: 得
1: 上
0: 吗？
1: 能不能跟得上？
0: 是因为宁德队也是一支年轻之师呀，这个体力也是不差的。
1: 我们是在上半场看到宁德队打对方的身后的反击，打的同样也是很迅速，
0: 是
1: 很快捷的。
0: 宁德队整支队伍平均年龄才23岁，00后的球员占比是非常高，达到了40个人左右，占比高达85%。
1: 就年轻的队员，这个
0: 体力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1: 没错，朝气蓬勃。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发挥不够稳定。
0: 对，是的，
1: 有时候在场上会容易发懵。
0: 是，就像刚才这一段时间，漳州队不断拿球去调动宁德队的防线，
1: 对，
0: 宁德队这边就有了一些漏洞了。
1: 你看，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大概就前5分钟，宁德队打得还可以，
0: 对，
1: 后边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机会了。
0: 对。七号刘永龙后点解围，
1: 现在又是你看，又是这个漳州队的这个角球啊！
0: 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
1: 14548，就将近15000人。这是40号。张俊康，刚才就是他开进了一个球。
0: 对，看看这次机会。
1: 嗯，在前门，在球门柱的前点，刚才在争抢当中是漳州队员犯规。
0: 到了宁德队的这种定位球，到了漳州队的定位球的时候，宁德队应该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尽管在运动战当中，也许漳州队破门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的强。
1: 对。
0: 但是定位球是漳州队的一个优势呀。
1: 王家坤，看看这球拿住之后，马上是。就是准备转身向前推进，又是被对方直接把球打出了这个端倪。
0: 对，想要晃过去。
1: 周海岩这段时间就是活跃在右侧，而且就在右边路上，他甚至都不往中间去进行跑动策应。
0: 对，站桩式的边路。
1: 30号，戴一兵。戴俊毅。戴俊毅在上半场是早早就换下了受伤的这个
0: 郑志宏。王家坤掷出界外球，长传给到前点95号陈凯迪。
1: 门将已经起码出了，这准备吊门，但是宁德队员马上上来防守，防止对方直接是下这个，就是马上起脚。
0: 球权依然在漳州队脚下，
1: 48号是张少鹏。这边是10号周海岩，
0: 大脚开出来给到前场，
1: 哎，回对方扫射，
0: 在弧顶位置的一次远射哈。
1: 这头球解围，这球也没有顶出多远。现在开始换人了。
0: 漳州队提出的换人是
1: 宁德队，现在应该是先换人吧，还是漳州队换人？一下子更换了3名队员。15号朱毅加上，换下66号胡泽航。
0: 67号杨伟杰换上75号蓝雨凡，95号陈凯迪换上17号廖俊杰，66号胡泽航换上15号朱毅加。
1: 那就是作为这个主教练郑松根，已经是一口气把场上包括队长这个陈伟杰在内的球员全部换下了。
0: 是的，
1: 一下子更换了3名球员。
0: 刚才是66号胡泽航有一些受伤的情况，目前担架是入场了。

0: 现在比赛已经是打到了这个78分钟，也就是朱毅佳在双方第二阶段的第一回合当中，朱毅佳是打进了这个宁德队一个球。
1: 对，
0: 因为那场比赛2-0当中有一个球是宁德队张龙晨自己乌龙的，
1: 对，
0: 那么正经八百被打进的就是这个15号朱毅佳，
1: 而且当时朱毅佳也是替补队员上场
0: 出阵。
1: 4号林玉科，
0: 庄家坤这球差一点没留住。17号这廖俊杰，你看刚刚上场这些队员很兴奋。15号朱毅佳，他前面就是17号廖俊杰。哎，这回周海岩倒老实了，收到自己的后场去了。
1: 是。比赛现在进，比赛现在是进行到8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双方会不会继续战平，进入点球大战。
0: 而且在前方，就是在前线上头，5号刘凯杰应该是有身高的，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宁德队，能不能发挥一下他的高点的优势？
1: 对，头球的优势能不能够发挥出来？
0: 张德队打反击速度也是很快，廖俊杰没有能够拿住这个球。15号朱毅佳
1: 在边路，
0: 变向带球直接跑动。这是37号庄家坤防守犯规。这个庄家坤换上场之后，多多少好像感觉上也显得很吃力，就失去了这个在边路上推进或者助攻的那种飘逸的感觉，就是打得很沉。
1: 是。宁德队这边目前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后防线上4号的林玉科，真是。
0: 刚才可能庄家坤吃牌了，这个今天这个比赛，裁判员对东道主其实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1: 频频亮黄。
0: 对，看看廖成涛，
1: 门将于成涛，主罚的依旧是37号刘远龙。庄周队这边的定位球基本上是由他和40号张俊康来开出的。
0: 现在看刘远龙跑动，直接起左脚，
1: 来后点
0: 远门柱，
1: 门将于成涛是直接扑出了刚才。
0: 但是两队都是形成了在这个第二门柱的位置上前后冲点的这个情况。
1: 对，40号张俊康。应该是再次呼唤大家进场。
0: 那这样的话，今天这比赛节奏会拖得比较长。
1: 是。
0: 因为下半场比赛换人也比较多，而且连续两次的回看，再加上现在又出现了场上，哇！你看这个球门，这个球门柱已经被打的挪动方向了，要重新调整一下。
1: 对，是75号蓝雨凡，是刚刚替补上场的球员。
0: 对，他甚至把这个场上的球门柱都已经给他挪动了方向了。
1: 对。拼抢还是非常积极的，火药味十足呀。漳州队这边目前是已经换了5个名额了，而宁德队这边是
0: 3个，
1: 做出了3次的换人调整。
0: 那现在我们看看双方的这个比赛还剩下的这个时间，从时间上来讲呢，好像还有7分钟，但是还要有一定的这个伤停补时。
1: 对，而且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现在，球员们的受伤的状况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的。
0: 而且现在要看哪支球队先树立好准备打点球的这么一种这个想法，否则的话，
1: 好，朱毅佳，哎，这个护球能力不错。
0: 横向带球，连续的过人，
1: 来到弧顶位置附近
0: 射门。你看，从盘带

0: 到这个过人，再到射门，整个动作是一气呵成。
1: 是，但是依旧是没有接应的球员。所以说，漳州队在运动战当中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像宁德队这边球员的个人能力结合一些小范围的配合。
0: 转身，跟进。
1: 门将直接。
0: 门将这个温腾辉还是把这球先给解围了。
1: 是。
0: 你看，到了下半场，这应该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宁德队居然无法把这个球顺利的推进到对方的这个禁区里头。
1: 这会儿完全可以说，宁德队的节奏真的是被漳州队这边给压制住了，因为长时间的丢失球权呢，对宁德队的阵型啊，包括球员的心态，都会是很大的考验。年轻球员们这个拼抢也是非常积极。
0: 是啊。
1: 哦，这次是。
0: 这球当然门将
1: 叶晨鑫和门将发生了一次冲撞。
0: 对，但是温腾辉很明显他是冲着护球的这个方向去的。
1: 对对对，应该是不构成犯规。
0: 双方都是在收不住身体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个身体接触。
1: 因为这会儿刚才那下重心是已经出去了，收不回来。
0: 嗯，
1: 是冲着球去的。
0: 你看今天这个宁德队啊，场上的队员吃牌也比较多，吃了4张黄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主力队员呢也，多次出现这个伤病，需要这个医疗停止，就是通过这个要医疗治疗的这个阶段。

0: 这场上的时间啊在不断的流逝，目前双方的局面呢还是打平。那么会不会在这个宁德市体育中心迎来一场点球大战呢？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1: 我们非常期待。四号林玉科，
0: 长传球到前场，现在看争抢低落点之后，球能不能落在自己脚下？刘凯杰，这是陈
1: 孝
0: 红。
1: 陈正贤，
0: 哎，分球这球分的不错。陈孝
1: 红
0: 起左脚，但左脚的传球被对方直接是挡住。
1: 叶晨鑫这下在场边也是急的呀。
0: 刚才张少鹏的这个防守不错，
1: 对，
0: 正好是卡住了这个位置，挡住了陈孝红的这个传球。叶晨鑫现在叶晨鑫可以上了。刚才因为没有形成死球，叶晨鑫在场边上，他就是想上场他也不能上。
1: 是九号陈七浩，目前应该是
0: 换上十号舒胜龙。啊，舒胜龙换一下77号叶晨鑫。张德队继续把这球有效的掌控。宁德队员这是关门防守，直接是在这个17号廖俊杰身上犯规了吧？这四号林
1: 科目前是已经累计了两张黄牌了呀，要悠着点儿。
0: 所以今天啊，作为在防守一方，这个宁德给了漳州太多的这个定位球机会，
1: 是，而且漳州队的定位球还是他的一个优势所在。
0: 刚才是17号廖俊杰被关门绊倒，这样又是漳州队的任意球。前端我看两个队员，37号刘远龙，对，37号刘远龙还有40号
1: 张俊康。

0: 都有着很好的脚法。
1: 是。
0: 林伟龙这是做个假动作，
2: 哎呦，梁上，质量还是不错。
0: 这个球首先来讲都是属于射正的这个空间范围，
2: 是
0: 是，就是高度上都是稍稍掌握的偏差了一点。但作为业余球员，能够这样的这个脚法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2: 是，目前常规时间也快要结束了。
0: 打前场，
2: 边路十五号朱一家有没有机会？
0: 朱一家横传，哎，这球直接，宁德队的防守不错，对方直接挑回到禁区，哎。门将直接是倒拖金钟，把这
2: 门将是比较神勇的表现了，这下
0: 拖出横梁，因为对方已经是十跳廖俊杰冲着自己过来了。
2: 对于漳州队而言，这个电光火石之间好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0: 他就是提前了半秒钟先出拳把这球拖出去，
2: 是，
0: 要不然就是廖俊杰直接投球顶空门，
2: 还是在门前制造了一些险情，
0: 对，
2: 打出了威胁，很悬呐。
0: 对啊，要么就是被对方抢点。
2: 对，来看看漳州队的角球。下半场补时六分钟时间，带出来前点，
0: 守门员哎没有能够拿住，但是好在是对方是犯规在先，要经过六分钟，也就是360秒钟的这个煎熬，现在双方1-1，
2: 是，
0: 完了以后，这六分钟里头看看谁创造奇迹，
2: 是，
0: 因为这个时候在六分钟内要是能够破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准绝杀的这个状态。
2: 我记得在第二阶段刚刚开赛的时候，漳州队面对平潭的比赛当中，也是在常规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里
0: 破门的，
2: 对，破门的得分的，当时是36号黄宏制造了一记绝杀。
0: 哎，这球被漳州队断掉，前场快速推进，哦，横传，
2: 传中。但是宁德队队员回防得很及时，
0: 而且朱玉佳的这个位置呢，他也知道对方的这个把传球路线给卡住了，他也没上前去抢。
2: 是。十五号朱玉佳怎么选择？
0: 门将于成涛的出击。而且拼到这个时候，场上队员的这个体能已经是接近极限了。
2: 是，
0: 你看刚才这一球，其实你看17号廖俊杰，他是这个下半场比赛才换上场的这个队员，
2: 替补队员。
0: 对，但是他的这个上场之后呢，一直都在前场游弋，并且呢，他的这个冲击啊、抢点呢、啊，包括和对方这个争抢呢，他都是能够做到毫不犹豫的这个，就是奋不顾身向前去前冲的。所以总体来讲呢，下半场比赛呢，应该来讲是这漳州队有点接管比赛的味道了。
2: 对，
0: 你们看看这一次的这个角球，又是打算故伎重演吗？再想开出刚才那样的高质量的这种角球
2: 比较困难
0: 啊。对，有的时候就是在一瞬之间这种感觉找到了，或者这种出脚的这个感觉找到了，但是你让他再接着罚一脚的话，他那感觉又没了。
2: 我觉得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目前接近尾声的时间哈、啊，这个宁德队长时间有点丢失球权的状态，对宁德队的这个球员们的心态其实感觉有造成一些影响。那目前宁德队应该是要再次做出一次换人调整，换上的是
0: 程应该是程宇恒。但这个时候换人，你就要做好准备踢点球的准备了。
2: 是，换下的是队长13号陈孝礼，换上的是19号程宇恒。那么
0: 陈孝红。看看这球，又是1-1的情况下，陈孝红这球也没有能够盘带过去。
2: 那么队长的袖标是不是也要交给19号的程宇恒呢？
0: 还有最后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看看宁德队，或者说是漳州队，谁能够在这最后的这个3分钟
2: 完成绝杀、
0: 啊，创造一个奇迹。陈孝礼下，换上的是19号
2: 程宇恒。

0: 有最后的不到这个
1: 三分钟
0: 时间了。
1: 十九号陈晓红，
0: 有的时候这个队员跑动啊，心有余力不足了，就他的
1: 体能的消耗太大了。
0: 啊、这边也换人，哟，
1: 换的是门将，
0: 换门将了。
1: 程本瑞
0: 上场替下十二号温腾辉，这摆明了就准备打点球了。因为这个程本瑞的这个身材比较高大，
1: 是
0: 就是也换句话来他是属可能在队伍当中是属于善于扑点球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也许是扑点球的好手。
0: 嗯，
1: 感觉现在双方的主教练都已经做出了一些针对点球大战的部署了。
0: 现在还有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
1: 75号，
0: 哎，75号是
1: 杨宇凡。
0: 对，宁德队的快速退守，75号蓝宇凡，刚才是为本队争得一次这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大概率要踢点球了，现在看看，这是37号刘远龙。宁德队已经是做好自己的这防守，刘远龙大脚到这个内线，
1: 已经是密集的开始摆大巴了，守好自己的防线，低位防守。
0: 但是你看，像宁德队处理这样的球，都是基本上送给对方这个角球，其实还是把这个悬念一直留在这个最后时刻了。
1: 我们一直说这个漳州队定位球是漳州队的优势，所以其实这样也是制造了一些威胁的。
0: 99号刚才陈晓红直接是把这球开出了这个端线，这样又给了漳州队的
1: 角球机会，
0: 战术角球。周海岩这边准备护球，裁判员这个挥旗，这个就是进攻球权还是交给这个漳州。
1: 是刚才有一次犯规，是对10号周海岩的一次拼抢过程当中的犯规，所以漳州队顺势获得了一枚定位球的机会。37号刘远龙来主罚，
0: 这是个任意球，刚才8号池正贤，身后跟进27号叶军灿，
1: 拼抢的很积极啊，
0: 拼抢说顶了对方一下，
1: 对，
0: 就他的抬腿的时候顶了对方。
1: 这应该也是时间内伤停补时时间内最后一次定位球的机会了，可能开出来差不多时间也就到位了。
0: 看看这次的这个几乎等同于角球的任意球，起球
1: 带出来，
0: 宁德队头球解围。哎，这种
1: 怎么有点回？
0: 这种解围很危险、啊。
1: 对呀、啊，怎么有点往回敲的意思呢？
0: 17号廖俊杰，好在是这球还是被宁德队员护出了这个端线。
1: 是。
0: 这样的话，球门球。现在这个应该补时时间到了。4号林玉科，啊，队长袖标交到林玉科的手上。
1: 好的。
0: 这样双方的这个常规时间内是打成了平局。那么根据闽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赛制的安排，接下来大家将会迎来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
1: 是，我们都非常期待哈。点球赛即将开始了。今天15的月亮16圆，我们在这个月圆之夜，迎来了这样一场见证历史的机会。既是竞技的较量，是的，既是竞技的较量，也是团圆的见证。我相信今天到场的球迷一定都觉得没白来。
0: 对，因为终于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看到了这个点球大战，
1: 而且也是我们闽超联赛历史上第二次的点球大战，但是漳州队的第二次了。
0: 对，也就是说两次点球大战都给漳州了。
1: 而且我们回顾到第一次漳州队面临南平队的点球大战的时候，当时南平队最终是5-3。
0: 赢了这个漳州，
1: 所以漳州队也许对这会儿的点球大战应该是有一些些压力存在的。
0: 你看刚才的这一脚的这个任意球的这个开出，
1: 直接掉了
0: 四
1: 脚，
0: 而且角球的开球开出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球啊，
1: 质量极高。
0: 好，现在来决定哪支队伍先主罚，周海岩和这个4号
1: 林玉科。
0: 因为周海岩在这个67号队长陈伟杰下场之后呢，队长袖标是带到了他的这个手上。
1: 是，那林玉科这边也是队长陈孝礼下场之后换上了队长。
0: 而且换下场的球员是没有

0: 有机会来主罚这个点球的。现在看看，首先一选方向，用哪个球门？第二呢，谁先罚？
1: 对，也希望双方的球员此时此刻心态一定要维持住，不要紧张。但是我总觉得，对于郑州队而言，这个点球大战是不是他势必要血洗之前的前耻？
0: 上一轮的点，就是上一次的点球大战，他们面对着相对的弱旅南平队，居然是输掉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次又面临着点球，就是到目前为止闽超联赛的两个点球的这个较量，全部发生在一支球队身上，这个也是。
1: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比赛刚刚开场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件事儿，居然真的成真了。
0: 对，一语成谶。
1: 门将陈本瑞。
0: 你们目前这个双方的教练正在确定主罚点球队员的这个出场的顺序。
1: 是这个门将陈本瑞的这个身材有点像北欧的球员
0: 呢，对啊，
1: 特别的魁梧。
0: 从我的目测上看，应该过1米9吧。
1: 是，应该也是扑点球的一枚好手。
0: 而宁德队的门将仍旧是57号于承涛。
1: 于承涛，对。
0: 那这场比赛看来是应该对方先罚吧，就是这个漳州队先罚。
1: 对。
0: 然后踢点球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讲呢，它考验的一个是主罚队员的这个心态，还有一个考验是主教练的这个心态。
1: 是。
0: 尤其是一些国际性的这个比赛，教练员会紧张到不敢看踢点球，因为踢点球从概率上来讲呢，它这个就破门率是很高的。但是往往呢，在最关键的时刻，越是有能力的，或者说是球队当中名气最越大的球员呢，他越容易把这个点球给踢丢了。
1: 是，在很多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哈，也是如此，特别多是明星球员，反而是会有很多的枷锁和压力，
0: 会罚丢点球。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候球员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我们感受到的是，宁德队和漳州队可以说，不管是纸面实力还是赛场方面的运动战当中的状态，都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一个状态。
0: 就等于是在这个赛季的闽超联赛啊，宁德和漳州两支队伍呢打了三场比赛，是一胜一平一负，就是大家实际上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支球队从实力上说应该是处在一个同一个等级。
1: 对，而且点球大战可以说每一球都很关键，
0: 现在
1: 都会
0: 啊，宁德先罚，他的这个先罚的是5号队员刘凯杰。
1: 对，
0: 漳州队的这个1号高大的门将程本瑞，因为点球点距离这个球门也就是11米左右，从这个理论上讲，如果说是你选好一个点，大力轰射的话，你只要大概0.6秒左右就能把这球踢进去，而对方的门将要做出反应，并且呢再做出扑救的话，大概要0.8到1秒。
1: 是。
0: 所以这个情况来看，从理论上来讲，点球是具备100%的破门能力的。但是呢，往往点球大战当中的这个悬念，比这个足球比赛当中的悬念还大。好，我们看刘凯杰跑动，
1: 调整打门，
0: 哦，这球球进了。其实对方门将是判断到了，只是他的这个做扑救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
1: 方向是判断对了。
0: 对。刚才刘凯杰这球打得也很险呢，因为他正好射门的这个角度就是对方门将判断的这个方位，判断的方向是打这个球门的左下角。
1: 现在压力是给到漳州队的40号张俊康。
0: 正常情况下，门将是比较擅长扑右侧的这个球，因为这是跟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基本反应是一致的，所以呢，往往就是打两个下角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看，这是漳州队的这个射门。那个裁判员是示意漳州队员这个发球这个
1: 位置要站准，
0: 球的这个点要放准。
1: 是，
0: 因为呢，他这个球员面前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点，这个就是放发球点的这个方位的。往往这个时候呢，球员有的时候呢，前一点后一点，这是打心理战。来看看40号张俊康的这个发球，于承超在做准备，跑动
1: 打门，球进了。
0: 这球同样也是打得非常的这个有力量，
1: 是稳稳命中。
0: 攻击球门的左下角，你看两个位置上，就是刚才门将全部都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我们讲，你一旦用发力打的话， 对方的门将从反应到做出动作呢，会比你这个射门的这个速度慢。
1: 对，其实他反应的时间是要更长的。
0: 对，就是当他反应。

0: 到的时候，这球实际上已经进网了。
1: 点球就是这样哈，一念之间。
0: 对，
1: 这个进球或是失点。
0: 接下来看看陈其浩的这次的主罚。你看陈其浩
1: 跑
0: 动，
1: 打门，
0: 球
1: 进了。
0: 这球是骗过了对方的门将的防守。在射门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逼真的这个假动作，
1: 对，有一个晃过了一下哈，
0: 就等于是门将判断是对方打左侧，实际上呢他是还是奔着右侧去，
1: 是，对，
0: 但是他起球的时候这个就是射门的这个正脚位的位置，从目测上看好像是要往这个左侧打，
1: 一个假动作晃过了门将滕本瑞。
0: 现在接下来来看看99号佟佳欣的这个主罚，宁德前两次罚球是全部罚进，
1: 是这一次压力给到佟佳欣了，
0: 正好把这球呢放在这个罚球点的这个中央。于承涛严阵以待，佟佳欣射门，哎，
1: 打在了立柱上，
0: 立柱上失误，其实门将也是判断错误，
1: 但是这个佟佳欣是失误了，
0: 对这球要求太高了，
1: 对对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哎，这球还打进吗？没打进吧？
1: 没有打进，没有打进，打在了立柱上。
0: 打的，我看，看看重放的话，镜头。哎，好像打进了，打进了，进了以后弹出来了。
1: 哦。
0: 进了以后弹出来了。比分现在应该是2-2。
1: 对，没有失点，还是稳稳的命中。
0: 宁德队跑动。射门，这球，哇，这球显示出了这个十号队员
1: 舒胜龙
0: 的非常精湛的脚法，临着对方门将的这个精准的判断，他还是敢于直接起脚打球门的这个就是打对方守门员的右侧，坚决打他的这个右下角。对方门将身材高大，如果是这球稍微碰一下，还真能给他碰住。
1: 对，站在这个12码的位置的考验哈、啊。不光考验射门能力，其实更是心理博弈。现在
0: 28号吴焕斌，
1: 对，
0: 主罚，跑动，射门，球进了，哎，
1: 没有，是门将把球给挡出去了，
0: 好像是进了，这球跟刚才的那球很像，
1: 哦。
0: 我这个位置上看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打到球门的外侧了？你要从这个我们的转播的屏幕上的这球应该
1: 他是进了，
0: 是进了，
1: 3-3，
0: 就等于是目前都是3-3一样，就等于是前面的三轮比赛呢，双方都没有罚丢，
1: 是。
0: 现在看第四轮的比赛，这是应该是陈晓红来主罚了。
1: 前三下双方你来我往，分不出高下。
0: 对，
1: 还得继续。
0: 90分钟1-1，现在点球3-3。
1: 所以说双方实力旗鼓相当嘛。
0: 陈晓红
1: 起脚打门，
0: 这小球非常的这个漂亮。
1: 4-3，
0: 而且他敢打。你看，首先呢，要对方的门将身材高大，他要挡下他路的球的话，他是有这挡球的空间的。但是陈晓红就大力的收射，你看这一脚球，直接是奔着球门的这个右下角。
1: 门将其实方向也是判断
0: 对
1: 了，对，
0: 但是他打的就是陈晓红的这个角度更刁，打的是一个球门内部的这个死角，这样4-3，宁德队比分领先。现在看看漳州队的这个主罚。漳州队罚球的是37号队员刘远龙，这是他们的主力射手。
1: 此刻技术已经都是其次了，
0: 射门，这球罚进了。
1: 是的，
0: 刘远龙同样也是，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点球比赛，有的时候这个力量打上去的话，它比这个用选择打角度打得比较巧，更有这个效果。
1: 对，
0: 你看这球用内脚位直接是打了一个弧线球。
1: 这下是深吸一口气了，刚才来平复一下心里的紧张。
0: 对，
1: 目前是4-4。全队的希望目前都集中到了双方第五名的。
0: 因为这第五名的这个球员，谁把球罚丢了，这个球队就可能面临的这个输球的这个境地。现在看27号叶君灿的这个

0: 滑跳，
1: 技术已经是其次了，心理抗压才是重中之重。
0: 叶君灿跑动
1: 开出来
0: 射门，哎呀，这球被对方的门将直接挡出。叶君灿这球呢是冲着球门的这个左侧去的，但是对方的门将判断准确，倒地一个侧卧把球挡住了。陈美瑞这是扑住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球，我们看看叶君灿
1: 门将的神勇扑救。
0: 哎呀，叶君灿这个球实际上他射门的时候的这种企图性已经被这个陈美瑞应该抓到了。
1: 是，
0: 那就看这时候作为这个
1: 漳州队
0: 于成涛能不能够完成这次的这个逆转了，因为对方七十五号蓝宇凡压力更大，球进了比赛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是一旦罚不进的话比赛还将继续，所以现在对于这个蓝宇凡来讲呢反而压力更大，全队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这个身上，
1: 心理战。
0: 嗯，最后的看看跑动
1: 打门
0: 射门，哎呀，又是被这个
1: 4-4、
0: 于成涛立功了，而且于成涛这球扑得更漂亮，精准地判断了对方的这个篮球的线路，对方走的是一个底线，而且走的是个底角，
1: 今天的
0: 直接把球抱住了。
1: 今天的比赛真是太精彩了，
0: 对，直接把球抱住了，
1: 还有机会。嗯，
0: 但是还有机会就是在于谁能够咬住最后了，因为呢接下来就不是5个5个罚了，而是1个1个罚了，谁先把这个罚丢。刚才应该来讲门将于成涛在最关键时刻立功了，跑动射门，哦呦，这球19号队员程宇恒刚才这球呢打了个半高球，点球比赛比较忌讳打这种半高球啊，正好就是被这个对方顺势，就是对方门将身材又高大，顺势一个右侧的这个扑救把球直接挡住了，
1: 还是有点遗憾的。
0: 嗯，现在千钧压力又放在这个于成涛的这个身上，看看能不能再创一个奇迹了。刚才于成涛是成功的扑出了对方蓝宇凡的这个点球，现在看看漳州队的这个主罚的球员究竟是谁？漳州队派出是15号队员朱一佳，看看朱一佳能否终结比赛。
1: 调整射
0: 门，嗯，被球进了，那这样比赛结束了。
1: 漳州队，
0: 嗯，最后是依靠15号朱一佳的这个点球，战胜了这个宁德队，从而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1: 奇迹诞生了，漳州队在点球大战完成了逆转。所以说我们说不到中堂哨响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宁德队全力以赴，两支闽超球队都打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0: 对，让漳州队拿到了宝贵的2分的积分。
1: 是的，那到此呢全场比赛结束了，90分钟加上点球大战的激烈较量是尘埃落定，不论最终的比分如何，我们都真切地看到了宁德队漳州队两队在经过多轮实战历练之后的调整和成长，我们也切身地感受到了乙级组的征程是一往无前的拼劲儿与韧劲儿，从闽东港湾到九龙江畔，乙级组的漫漫征程仍然在继续，而十轮双循环的漫长角逐当中，每一支队伍都仍然有机会向更高的排名发起冲击，书写属于自己城市的绿茵篇章。让我们再一次恭喜漳州队，也感谢各位的全程收看，感谢刘维新老师的搭档解说，我们下一轮的闽超联赛再见。
0: 再见。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1: 使用方便，
0: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舞？

0: 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

0: 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都经验上等选手经过精心
0: 做饭
1: 才能撑着荣誉。
0: 接着演。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就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既要在旧的国际秩序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多的制度性的话语权，既要做南南合作的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0: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1: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2: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1: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5: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18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6: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um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o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o,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0: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1: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 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 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地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地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 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300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2: 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哈，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哈，就是日本了。 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啊，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他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 其实伊芙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 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3: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无本人随柱死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3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

0: 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它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2: 大概十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边，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十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欧洲殖民者来了就跟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呵呵，

0: 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面，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面。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1: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2: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它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1: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2: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1: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2: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2: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0: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2: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2: 基本就是零。
1: 水泥可以生产吗？
2: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2: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起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啊，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2: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

0: 它什么都不同，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1: 对，是机场。对，
0: 您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子，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2: 筚路蓝缕。对啊，筚路蓝缕。
0: 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 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3: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4: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 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 谢谢老师们，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4: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5: CGTN在那个肯尼亚有分部，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
6: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
0: 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哎，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
7: 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8: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9: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
1: 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

0: 的状况去努力。
1: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0: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绕晕了，对吧？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四百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1: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0: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1: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的，
0: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2: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3: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他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他不会站起来的。
1: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0: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

0: 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这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去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1: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说起。要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很多的一些名字从这个称呼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的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 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树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的共人的故事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产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3: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1: 三个最绝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延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4: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 这个叫做世界

0: 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1: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2: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t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1: Então, 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3: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的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大家。
4: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5: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0: 我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1: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边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
2: 啊。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我们公司在二零一五年专门建造的一艘鲍鱼专业运输船。这一艘是永辉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鲍北养这个专业运输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辉三号的，这个是三千吨，永辉三号是五千吨。

0: 是因为有了南豹北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鲍鱼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鲍鱼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1: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漫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24个小时差不多是换24遍，
0: 是，
1: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进行加氧。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没有死角。
0: 所以整艘船来说呢，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1: 是的，
0: 来保证我们这些鲍鱼的存活率。
2: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豹北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和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局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0: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呢？
1: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19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了。
0: 哦，就是19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人工养殖了，
1: 出来的。真正的到1993年就要开始海上养殖，我就开始介入了。
2: 吴永寿亲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零到一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1: 我们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1998年了。
0: 98年
1: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形成，我们也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的这一个养殖。
2: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1: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叫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拉到北方去育，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忽略的是南豹北养这个养殖模式。
2: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豹北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0: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1: 啊，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0: 是
1: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产业有更大的一个
0: 突破和发展，
1: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

0: 解决了问题更多了。
1: 镇宝一号与福宝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转型。
2: 好外好外，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1: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兴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鲍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3: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在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1: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而该饲料的饵料系数为1:2:1，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0: 啊，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4: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0: 那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5: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对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
0: 能
5: 给各位介
4: 绍
5: 一下吗？
0: 怎么制作而成的？
4: 我们这里面有6个仓物，也就是我们6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0: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这是我们的中控室。
4: 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各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1: 6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0: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4: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世界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1斤2两的饲料可以养1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1: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4: 这1斤的鲍鱼啊，
5: 好吃。
0: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4: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0: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6: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

0: 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两三百块钱，
1: 嗯，
0: 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三五十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要改变。
2: 嗯，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3: 太棒了。
2: 对，吴总刚刚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0: 鲍鱼这个所谓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2: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0: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2: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江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0: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3: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0: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2: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跟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

0: 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北纬26度的光影走廊，霞浦的海向来以变幻莫测著称。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霞浦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露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亲。

0: 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1: 水陆两栖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2: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1: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它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2: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1: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
3: 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0: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放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兴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痕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2: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兴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兴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0: 在大兴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白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2: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4: 这里是我们达到了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2: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4: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今天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2: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4: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然后面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2: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4: 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太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2: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4: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

0: 然后就可以差不多给加入你的酱料，
1: 好的，
0: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2: 那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0: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这边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2: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0: 对啊，我们这边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但他们会带小孩子一起组团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这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旁边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2: 就户外婚礼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0: 对的。
2: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0: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头顶鸡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热了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2: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0: 嗯，对的。
3: 在鲸屿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的丈量。鲸屿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屿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2: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4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4: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2: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4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4: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3: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2: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啊，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海尾城堡、大鲸沙

0: 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那咱们这个大金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大金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金，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金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想说从点到线到串珠沉淀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影响力。
2: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金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金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来，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

0: 知常，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嗨，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浮石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2: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

0: 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合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那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神我们买的渔神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神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节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欢，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了。
4: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这是属于是这荒荒最大温暖的最大荒口，啊是这一个海埔。当时我是不来，啊不然阮爸母伊是心疼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个栽，我无可能放手。生啊偌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路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什么袂活，有雨水。都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会阁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2米的深，3米开咧，咱这沟咧，土甲开咧，这3米咧来遮风，再阁打起土，再阁打肥土，落去啊，已经百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的，迄只痛啊，袂食袂困，迄只偌痛啊，无表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4: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3: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

0: 这一片黏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黏起来，咱是改良这种花草了吼。感觉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的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哦。啊，是不是有一片黏人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像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过咯，吼，你看麦，一片黏，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酸个阿弟，想起。一张一张是咱按刷新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什么呢？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搁栽啊一片林起，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开在林中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这片林给护起来，吼！多大大海，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你来看我是，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暖暖路应该就吃苦无怕什么累，无怕什么苦，人这暖暖路叫意义有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这片林嘛，是一定就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就怎啊，我都有法人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保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行李啊，大家的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啊？你里头来享受，吼！
3: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

0: 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1: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

0: 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8: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8: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长。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案，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

0: 虎视四方。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春风雨鲜美无比，每
3: 天
5: 都
3: 有
5: 新鲜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5: 现在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

0: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

0: 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

0: 在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1: 你听我慢慢说。
2: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2: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1: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1: 听到了。贫僧不敢。嗯，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3: 大师，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啊。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
2: 师兄还在找我吗？
0: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4: 啊！

0: 撒娇不跟你们打了，撒娇肚子饿了，哼！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

0: 你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1: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
0: 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2: 你是哪位？
1: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
1: 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你带吃的了吗？
0: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哎呀，陆大哥，吃慢点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开心。嗯嗯。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2: 嗯，走。
3: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4: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1: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
4: 哎，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1: 哎，你两个撮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5: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3: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1: 娘，滚！大人，大人，家人，娘！再飞！呸！
6: 武大哥，
1: 走
6: 走。
3: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7: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3: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7: 哎呦，你还嘴硬，
8: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3: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7: 怎么，不嘴硬了？
3: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7: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7: 不说是吧？蹲着。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7: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3: 在子时街。
7: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3: 你自己找啊。
7: 蹲着，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7: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3: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7: 蹲着，撅的，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3: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7: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3: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你这个杀千刀的！谁呀？
1: 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
0: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1: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0: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0: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嘿，
1: 你真是马蹄刀母，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
0: 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1: 你这天上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啊！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
2: 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行了，别吵了，行了，跟小孩置气。哎呀，终于到了这繁华热闹，东京汴梁城啊！
3: 哎呀，哎，
4: 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3: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哦，
2: 啊，多谢啊。
3: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
3: 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2: 好，多谢老先生了。哎。
5: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2: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好。嗯。
6: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2: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 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差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坐坐。
5: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有劳了，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 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
7: 呈上来看一看。嗯。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1: 怎么，有事儿？
2: 官人，我……
1: 你今天又怎么了？
2: 你们先下去吧。

0: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0: 官人。
2: 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0: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你什么意思？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
2: 我也不是河东狮，
0: 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
2: 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官人。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
3: 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
4: 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3: 啊，
4: 谢过大人。
3: 坐。
4: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
4: 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5: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6: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4: 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7: 老三雷面目交挺。
5: 对，俺三弟。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
8: 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来，这个行。星儿，给各位满上。
9: 哎，
8: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
5: 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唉，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6: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5: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8: 谁？
5: 景阳冈
6: 上的打虎者，武松。
5: 打虎英雄，武二郎。
6: 正是。不认识。
4: 没听说过，
5: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4: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
5: 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 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8: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谁说不是的？
5: 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

0: 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1: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2: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哎，端上来。
2: 好嘞。

0: 大官人，
1: 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
4: 来，
2: 干
0: 干
2: 干
0: 干！
2: 干
5: 你这鲁智深，你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不清楚，
0: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
5: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6: 来，听我说。
7: 儿，
8: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7: 你叫二什么？
8: 师叔啊。
7: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8: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7: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3: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0: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俺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3: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0: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3: 可武松他
0: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做了他。
0: 对，
3: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9: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0: 咋了？
9: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3: 什么？你认识武松？
9: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0: 好，好，
2: 请
0: 请
9: 请
2: 请。

0: 师傅新来主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大师。

0: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2: 大师，
1: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哎，大师，大师，
0: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的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嫂子。
3: 拜您，拜您，大师，
1: 大师，大师啊，请受我们一拜。
3: 哎，大师，
4: 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师，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0: 都起来吧。
1: 上上，
0: 站住！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1: 把我们捞上去！
0: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跟洒家说话。请，
3: 快请，
5: 请。
6: 小二，哎，说好酒好菜。
3: 好嘞。
5: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6: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5: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6: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5: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6: 明摆个啥嘛？
7: 愿闻其详。
5: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7: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5: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6: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5: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吗？
6: 有这等怪事啊？
5: 您瞧，您还不信。

0: 一九五两年，喂，二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个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界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当真可恶！
0: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哎，这位大侠。 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2: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 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0: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2: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0: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 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得咱们哥仨。

0: 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哦，
2: 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
0: 哎，对，俺付。
2: 讲究。
0: 走，
3: 走，
2: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拜见五都头，拜见五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走走，去拿酒，快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3: 来，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五都头，来来来，我敬您一碗。
6: 来
4: 来，
3: 哎呀，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
4: 来，吃。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哎，
6: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哎，走，
3: 哎，走，一起去看看。
4: 走，
6: 好，来。
4: 哎呀，这个，我来，偷我一把，你再使点劲。哎呦，
3: 走开，走开。

啊！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哈哈哈哈哈！大哥。

0: 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师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是是，神无千金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2: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器。
0: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
3: 大哥，
0: 哎，
3: 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1: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呐？啊，
0: 有多重啊？大师，
1: 不重不重。 刚好是六十二斤。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使得好，哈哈。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2: 林教头说好，
1: 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呀？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哎，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3: 什么？
2: 大姐也来东京了？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这位是鲁大兄弟。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4: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1: 哥哥。<笑>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4: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显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1: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笑>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师弟，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哎，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2: 哎，林兄，这位是。
5: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6: 见过鲁提辖。
5: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7: 好，
2: 请。
5: 哎，里面请。
6: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2: 哎，
8: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哎，
5: 闪电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啊，来呀！
6: 放肆！
5: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6: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2: 林教头，
5: 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哼，
5: 还不撒手？哼！
2: 嗨！
1: 干嘛呢？是哪个撮鸟敢挑下家大嫂？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了他！吃着豹
9: 子胆吗？
1: 啊，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
5: 我看，饶了他这回吧。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
1: 滚
5: 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辞了。
1: 告辞。娘子，你没事吧？
0: 大郎，大郎，哎，来，哎，来来来，快快，哎，
2: 干
0: 快，先放下。
2: 你这怎么了？哎哎哎，
0: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2: 哎，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0: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2: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2: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0: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2: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2: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0: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2: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0: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2: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0: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2: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2: 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2: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2: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2: 啊，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2: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2: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3: 哎，云哥，

0: 你要买刀？啊！你看一下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1: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马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咱家这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
1: 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1: 你哎呦，老板。
3: 这刀肯定管用吧？管用，好，拿药了。不用找了。啊，谢谢。
4: 驾驾，驾驾。
5: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张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好，上场，上场，来，来，客人了，上场，肉上馒头。张大哥客气啊，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没有，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3: 哎呀，杨林啊，哎呀。
6: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10来年了吧？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哎，对，
3: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
6: 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嘿嘿，
3: 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嗨，
6: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3: 对，三个字，
4: 做了他。
3: 哎，对对对，就这句话。
6: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4: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在那个徐州蒋中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嗯，
3: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
4: 有什么打算呢？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中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3: 但是蒋中那厮，
4: 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3: 哎，慢着，阳谷县。 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4: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哦，
3: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呀，
7: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4: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7: 武松，
4: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3: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4: 这咋可能啊？

0: 老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你说什么呢你？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1: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0: 本来就是嘛。你再说，
1: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
1: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0: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
1: 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
0: 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
0: 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1: 嗯，好。
0: 想请你的，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3: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0: 喝。
2: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3: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哼，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哼，
3: 那西门庆。
0: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做了他，
0: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是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4: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5: 谢了。
4: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 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5: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5: 哼，自家做的好事。
4: 我做什么好事了？ 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5: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4: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 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5: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终于露馅儿。

0: 赶着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

0: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1: 兄弟呀，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

0: 红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从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们处在副高的掌控当中，升温模式全线开启，在阳光的炙烤之下，天气干燥少雨。好消息是冷空气即将启程，雨水会铺展开来，气温也将会下滑。那具体来看，九月的最后一天，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漳州的部分县市以及宁德的局部地方还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天气会迎来转折，受冷空气入侵南下的影响，气温会下滑，雨水会铺展开来。像是大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甚至会达到暴雨的量级。10月2号，中到大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小，分布在南平、三明和龙岩，其他地区则是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大部地区温度也将会逐步的下滑。国庆假期的前两天几乎呢没有高温出现，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10月1号开始，气温将会降到高温线之下，到了10月2号，最高温度只有29度，最低气温是25度，天气会舒适不少。那北部山区呢，温度会下滑更加明显，所以这个国庆假期计划到山区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合理规划行程。预祝大家假期愉快。福州早高峰多云，29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8度。南平早高峰晴，27度。三明早高峰晴，28度。龙岩早高峰晴，27度。漳州早高峰晴，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晴，28度。

昌吉州多云，24到10度。昌都多云转晴，25到4度。台北晴，29到23度。台中晴转多云，32到22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航报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斗志所在，随前来。
4: 沉默的荣耀，
1: 无望。
4: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要过年了，用刀的地方多了。

0: 大郎，你小心点儿，早去早回。
1: 慢点儿啊！

0: 卖梨喽！运哥卖的梨甜又脆喽！卖梨喽！
1: 运哥，啊，
0: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狼。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先进去
0: 不就迟了？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大官人，我总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3: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武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3: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3: 哼，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4: 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5: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4: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5: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4: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5: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4: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5: 大郎，快来啊！大郎，
4: 走开，走开！哎，大郎，哎，大郎，
5: 大郎，大郎，快进去！捉奸捉说了！
4: 什么呀，大郎！大郎来了！
5: 快进去啊！
4: 大郎来了！放开我！你这个臭猴崽子！放开！

0: 你小姑出屁来了，还不赶紧！来的
1: 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圈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铸剑！
0: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怎么办呢？
1: 锦莲，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2: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3: 夫人。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2: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2: 我
1: 怎么办呢？
2: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1: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
1: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哥。哎呦！王干娘，
2: 哎，
1: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2: 王干娘
1: 啊，
2: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2: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2: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3: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1: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3: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2: 王干娘，
1: 啊，
2: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
3: 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

0: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1: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0: 我会的，我来做。嗯，
1: 啊，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1: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1: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1: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
0: 啊，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0: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嗯，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哎，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0: 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1: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0: 衙内，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1: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4: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2: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4: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2: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4: 好，
2: 林兄，请。
4: 请。
5: 官人。
2: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4: 知道了，娘子。
2: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4: 好，
2: 请，
4: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2: 钱儿。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2: 林兄为何叹气啊？
4: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相，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2: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1: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4: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0: 但愿如此吧。
2: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泡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陆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2: 啊，出门往东。啊，有一茅厕。
4: 嗯。
6: 老爷，老爷，老爷！
4: 锦儿，
6: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0: 怎么回事？
6: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7: 大嫂，
6: 怎么了？
7: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6: 真的
7: 啊。
6: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7: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

0: 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呀，来！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我！
2: 娘子，娘子，
1: 官人，我在这里，官人，官人，
2: 娘子，娘子，
1: 官人，他，
3: 娘子，你没事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鲁谦，
1: 大娘，官人，
2: 鲁谦。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9: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赵岩，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

0: 八，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

0: 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

0: 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块，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块，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块，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2: 哥哥，喂，哥哥！嘿，鲁达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3: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0: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4: 是。
2: 鲁达兄弟，兄弟，
4: 锦儿，
2: 先扶娘子回家。
4: 是。
5: 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6: 不知道，不知道。
2: 走吧，再问问。
7: 陆大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

0: 师兄，鲁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嗯，哎，你们怎么了？
1: 二娘，阿燕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用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傅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
1: 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0: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0: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哎呀，
6: 你
7: 这个小混蛋，
6: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8: 你凭什么打小爷？哟。

0: 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
2: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哟，花爷，您这是？
4: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4: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4: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4: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4: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
3: 西门大官人，
4: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4: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
4: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3: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4: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5: 寿比南山。
6: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7: 正是洒家。洒家祝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
8: 啊，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6: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8: 师父，
9: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6: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9: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8: 是啊。
6: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9: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6: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7: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